0: 周六周日是放假的，然后下周一二三再上三天班，就迎来我们的十天的，哦不是，是十月七天的国庆小长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好，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其实每年的九月份十月份哈，有这样的一个中秋还有国庆的小长假，很多朋友呢都会规划自己出门游玩的行程，于是呢就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赏秋大赏。那之前也在节目分享过，作为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对秋天是有一种莫名的向往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哈，很少可以看到就是在深圳哈有那一种理想当中的秋天的一些情景，叶子黄，叶子飘落等等。那最近呢，一段关于恋秋的描述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网友说，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觉得很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有那么烫，风吹过来呢只是觉得好舒服啊。包括前两天受到台风的影响嘛，前几天前段时间了哈，深圳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早晚它的温度很低，我们就有一种在温度上有种入秋的错觉。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秋天，分享一下你手机里关于秋的照片，你印象当中的秋应该是怎样的？是秋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从美食、还有味道以及景色一起来分享一下全国各地的秋是怎样的。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秋，很多朋友他会觉得记忆它是有味道，是有承载记忆的功能的。就当你闻到某一种熟悉的味道，就觉得哦，属于这个花的季节，或者说属于这个美食的季节，它来了。在很多人的眼里呢，初秋的浪漫啊，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桂花呢，目前已经知道的品种有100多种，大类分为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如果说按照香气的浓淡来排序的话，那么依次就是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如果说你们是喜欢花香，想要循着花香去感受秋的话，那么以下这几座城市可以赴一场桂花之约。首先第一就是推荐打卡地哈，浙江杭州。桂花呢是杭州市的市花，杭州赏桂的宇宙中心，也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呢，这里呢就会觉得哇，香味好浓啊，落桂如雨，就连空气都是甜的。第二就是江苏南京，今天早上在地铁上还刷到有这个博主分享，应该是去年的深秋哈，在江南拍到的非常多漂亮的图片，叶子黄，然后呢再结合江南的一个景色，真的我觉得去江南赏秋也是今年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哈。九月十月的江苏南京呢，整座城市都沉浸在桂花的甜香里，街头巷尾古寺庭院细碎的金桂挂满了枝头，风一吹，花香漫溢，温柔又治愈哈。那可以去各种南京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愚园、中山风景名胜区、玄武湖、莫愁湖等等，去漫步寻香。再往后呢，就是湖北咸宁。那么作为中国桂花之乡，咸宁咸安区的秋天是桂花的味道。这里呢，坐拥着桂花镇的桂花园，还有马桥镇、王家坂古桂园等等各种优质的桂花资源。那今年的秋天啊，当地还推出了桂花古树林，还有桂花盆栽观景打卡点，带你沉浸式的去品桂、赏桂，把一整份秋日的香甜尽收心底。 这个还只是桂花的

0: 味道啊。如果说哎，想要从温度上、皮肤上去感受秋天，那我觉得其实全国很多城市现在都非常值得去打卡了。那么很多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风一吹呢，秋天的信号就是它不再是夏天的炎热，也不是深秋的凛冽，就是初秋的风是刚刚好的凉。推荐大家去的打卡点，这个就不用说，北京。北京的秋日浪漫呢，是从颐和园启程开始的。在9月24号呢，北京还有一个城市文旅目的地打造的首个行进式夜游产品，亮马河文化经济带也会正式跟大家见面。然后呢，你可以去颐和园，还有万寿山，目之所及呢，都是治愈的画面。晚风拂过肩头，让人觉得既温柔又心安。其实很多朋友确实选择去北京打卡，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各有各的美哈，可以去感受一下初秋、深秋的浪漫，也可以在冬天看一场初雪。当然，看雪就得完全看运气了。哪儿呢？还有山东青岛。那么9月的青岛呢，海风刚好微凉。其实真的经常在山东拍照片，可以拍出一种在国外的即视感哈，有这个红瓦跟山海的结合，街巷藏着温柔。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放下步履的匆忙，来青岛赴一场慢冲之旅。那么沿着八大关的小路，你可以慢慢地走到海边，海风拂过，吹散了夏日的热烈，只留下让你心安的秋之味道。青岛的秋风温柔的正好。深圳的朋友对于海不会陌生哈，但是呢，也可以看看北方的海，哎，感受一下这个秋风的不同。再往后呢，云南大理，大理呢就是一座一年四季都很火爆的城市了。去大理，去有风的地方，走进洱海生态廊道，一路呢可以看到树木葱郁，鲜花烂漫，仿佛置身在山水的画卷中。这里我觉得适合慢下来，就你可以直接坐在洱海边的长椅上，聆听着鸟儿的歌声，让你的心情格外的舒畅。你们手机里的秋是怎样的哈？有没有印象当中哎，非常漂亮的秋的景色？你印象里的秋是怎样的？是怎样的味道？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景色让你回想起了记忆里美好的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0: 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亚洲品牌大会日前在中国香港召开，主办方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26年第21届亚洲品牌500强年度报告，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级品牌入选，腾讯、华为、比亚迪、大疆创新等多家深圳企业上榜，深圳特区报也连续第3年蝉联入选。在本次的榜单中，三星、腾讯、丰田名列前三，占据前10名的还有海尔、华为、索尼、台积电、 SK、 中国工商银行和 LG。 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入选品牌最多的3个国家。亚洲品牌五百强是以品牌的亚洲影响力为评判标准，基本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亚洲领导力。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品牌实验室今年首次将 AI 影响力指数纳入评估体系，较高的 AI 影响力说明品牌在 AI 生态具有更高的话语权和传播度。在本次的榜单中，中国入选品牌一共223个，占整个亚洲品牌500强的44.6%，位居第一。其中，我国内地品牌入选180个，日本有127个品牌入选，位居第二；韩国入选42个品牌，位居第三。其中呢，深圳品牌表现亮眼，腾讯、华为、比亚迪、大疆创新、顺丰速运、中兴、安克等多家深圳企业入选。继续关注，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第3期投融资金融顾问联区赋能对接会上，8个重点项目现场完成了意向融资签约，覆盖房地产专项债以及债贷联动、国有资产盘活以及国企发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4大板块，是金融顾问持续跟进深度对接的重要成果。近140亿元的意向融资将为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注入金融活水。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签约加专题分会场研讨加产业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除了集中签约之外呢，同步设置了专项债及债贷联动、国有资产盘活及国债国企发债2大专题分会场，并组织金融机构的高管赴南山机器人谷实地走访调研，以深耕联区赋能实体为导向，推动深圳投融资金融顾问服务深度触达科技创新一线下沉产业发展主战场。日前，第18届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深圳特别合作区预选赛暨第5届深圳特别合作区创新创业大赛在深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圆满收官。本届大赛坚持以赛引才、以赛招商、以赛促产，共吸引了313个项目报名参赛，43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16个意向落地项目现场签约，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展现深圳创新创业的活力与潜力。经过多轮激烈的角逐，大赛最终决出1等奖4个、2等奖8个、3等奖12个、优秀奖19个。获奖项目覆盖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等前沿领域，既有突破关键技术的硬核创新，也有深耕特色赛道的务实成果。继续关注，近日2026年百万英才汇南粤重点项目深圳首场金耀鹏城金融机构秋季校园招聘专场落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现场汇聚近80家深圳重点金融机构，释放近3000个金融核心岗位，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公募、创投、量化、期货、信托等全金融业态，岗位方向包括投研交易、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风险合规、产品运营、综合管培等，部分岗位的最高年薪可达50万元。招聘会现场一共吸引了4000多人次的海内外学子到场求职，其中呢，既有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海外名校的学生，也汇集了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大汇丰商学院、哈工大深圳等内地的重点高校，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港澳高校的青年。求职者当中，硕士研究生占比约65%，博士研究生占比 比约10%。除了传统的财经类专业之外，金融科技、人工智能、ESG、可持续发展等前沿学科的人才踊跃参与，为深圳金融业储备复合型人才。继续关注，日前第八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在颁奖典礼的现场，红毯铺开，闪光灯亮起，获奖人正装出席，带着孩子和家人一同走进了聚光灯下，在阵阵的掌声当中登上领奖台。科学探索奖是由腾讯出资100亿元，科学家主导人才遴选，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运营的公益奖项，由杨振宁、饶毅、施一公、潘建伟、高文等14位知名的科学家与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共同发起，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人才资助项目之一。8年以来，已有397位青年科学家获得资助。来关注一下深马方面的消息，2026深圳马拉松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今年深马的预报名会持续到9月28号的17点，跑者可以通过赛事官网或马拉马拉 APP 进行报名，比赛将于12月6号的7点鸣枪，赛事规模是3万人，设马拉松男子组、女子组。今年的深马继续沿用极具深圳辨识度的经典赛道，从深圳市民中心出发，沿深南大道向西，经沙河西路进入深圳湾片区，再折返接入深南大道，经宝安大道一路向西，穿过前海片区，最终抵达宝安滨海广场。这条42.195公里的赛道也可以看作是一条移动的深圳城市观景线。今年的预报名时间是9月20号的14点至9月28号的17点，如果报名人数超过限定名额，将通过抽签确定参赛资格。10月16号的10点至10月22号的17点可以查询抽签结果并支付报名费，中签选手需要在10月22号的17点前完成缴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报名费为每人200元。再来关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赛场传来喜讯，女子40×1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当中，中国队以3分33秒10的成绩成功蝉联该项目的亚运冠军，同时刷新了赛会的记录。深圳运动员李佳平随队出战，收获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上广东运动员收获的首枚金牌。李佳平出生于04年，是深圳示范基地的运动员，2020年进入广东省游泳队，多次入选国家游泳集训队，并在国际国内各类赛事当中屡创佳绩。
0: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备箱开放麦。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一聊你记忆当中的秋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秋景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发现发送图片或者文字描述都是可以的，一起来互动分享。说到秋，刚刚呢是从体感上还有桂花香一起来寻秋，那么我们接下来再从景色来说一说哈。之前我说过，其实很多国内的一些天花板的美景呢都是出现在秋天，比如说稻城亚丁对吧，秋天，还有内蒙古、新疆，其实各有各的美。那很多人他喜欢看秋天的一些美景呢是这样形容的，会像大地打翻了调色盘，因为你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颜色，有浅黄、暖橙，还有红色，从翠绿到金黄，从金黄到绯红，就像一个打翻的调色盘一样美丽。那如果说要赏秋，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秋真的很难得，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它秋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你去早了呢，哎，看到的可能就是那种还是绿色的或者说青黄不接的样子，你去晚了吧又看到像我们之前跟小闹去川西哈，当时是真的想看冬景，结果呢没有下雪，没有看到冬景，也没有看到秋景哈，因为已经是冬天了，看到的就是那种叶子已经掉黄，光秃秃的一大片草原，但全是那种没有长草的哈，然后呢树呢也都是光秃秃的，因为叶子都掉光了，所以就很看季节跟时间。如果说赏秋推荐去哪儿呢，最近朋友圈都被内蒙古各种地方哈刷屏了。首先推荐的打卡地就是内蒙古乌兰布统，那么这里呢也是100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地，有着中国摄影之乡、草原电影城的美誉。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是乌兰布统最迷人的时刻，由于微霜冻的作用。

0: 那五彩山的不同树会呈现出赤橙黄绿的斑斓色彩，满山绚烂与湛蓝的天幕交辉相映，交织成经典的秋日画卷。花木宫呢被誉为摄影家的天堂，景区里呢设有专门的摄影基地和取景平台，从高处俯瞰连绵的山峦像披上了五彩的棉缎，非常有层次感。而且呢秋天很短哈，刚有说可能就半个月的一个时间，甚至每年的这个秋它不同的地方景色近的早晚也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的做好攻略哈，去内蒙古看一下被打翻的调色盘。除此之外呢还有哪儿？还有新疆阿勒泰哈，这个在稍后也跟大家细细分享。其实阿勒泰确实不管是秋天还是冬天看都有不一样的美。你们印象当中的秋是怎样的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 阿姨您

0: 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 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5: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6: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7: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6: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8: 没戏没戏没戏！
6: 哥哥，我怕。
5: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8: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5: 好戏马上开场。
9: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10: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9: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0: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9: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0: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9: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0: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9: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0: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9: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0: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9: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叔是最有名。

0: 15.72公顷分两期开发建设，重点布局 IC 再版产品。当前，宝安拥有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集群归上企业818家，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罕见的产业粘性与集聚优势。锂鼎半导体第二园区的落地，将进一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宝安，助力宝安巩固 PCB 产业发展领先优势。继续关注，日前由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旅游地理信息工作委员会主办，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宝安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爱自然爱徒步全国系列活动第七站走进深圳市宝安区九围湿地公园，近800名徒步爱好者在6.08公里的徒步中实地感受深圳山海连城生态成果与一半山海一半繁华的城市魅力。现场还汇聚了多家宝安本土科创企业，展示韶音开放式耳机、影石360全景相机、半岛医疗美容仪以及小阔科技下一站生活的数字生活产品在内的宝安优品，同时展出黄连胜醒狮、剪纸等非遗与黄田荔枝助农产品，融生态体验加科普宣传加趣味互动加助农行动于一体，让这场徒步既有绿色海含量也有科技含量和乡土温度。作为全国性公益活动，爱自然爱徒步融合文化、旅游、体育、科普、乡村振兴等元素，自今年的3月启动以来，已走进江苏常州、山东济南、北京平谷、青海西宁、河北赤城、内蒙古鄂尔多斯，以分站接力织就全国自然家徒步网络。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宝安区慈善宣传周暨公益慈善市集活动在沙井中心路家样会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宝安区慈善会联合新桥街道工商联共同主办，时值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与99公益节，宝安打造公益慈善市集，集中展示优质慈善项目，倡导市民一块做好事，让指尖公益随手行善走进市民的烟火日常。现场布设了15个特色公益摊位，涵盖心理困境学生帮扶、残障群体关怀、非遗守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方向，落地停学学生社区赋能与复学支持、无障碍运动、古井新生、同守一方、上辽社区文化焕新、鲲鹏镜生态守护及生态美育等项目。市民可以体验各类公益活动，如大脑健身房、老年人认知训练、红十字会5分钟社会救援圈、急救实操，还有免费眼健康的筛查，通过爸妈法律课堂转盘来学习法律知识等等。现场同步展出了自闭症儿童星星童话的艺术展，开设闲置物品循环慈善商店，开展绿宝宝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再来关注，日前第3届石岩环湖碧道种草节在湖畔晚风当中拉开帷幕，首场湖畔 Life 音乐会率先唱响，草地围棋、晚风作伴，歌手现场演绎，观众点歌互动，歌声与掌声交织，为今年的种草节写下温暖的开篇。本届种草节从19号持续到24号，短视频大赛会延续到10月31号。活动依托石岩环湖碧道，串联音乐、日落、亲子、团建4大主题场景，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市民都可以在石岩环湖碧道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方式，成为石岩湖推动文旅融合、丰富夜间消费的一次生动实践。再来关注，日前由宝安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宝安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灭蚊消消乐、文明伴我行、宝安区防蚊灭蚊爱国卫生主题文明实践活动走进新安和西乡街道。活动当天，2场线下活动同步落地，分别走进了新安街道凯旋城小区，还有西乡街道置地大厦广场，以科普宣讲、趣味闯关、实践整治相结合的形式，把蚊媒防控知识送到居民的身边。接下来，该系列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全区的其他8个街道，开展巡回科普实践。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好，后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秋天的美食很多哈，那吃完之后呢，又想着哎呀，我又长胖了，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些减肥方法，像我之前就分享过，我目前30岁的人生当中还没有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运动，这真的很可惜。之前有一次进校园的活动当中呢，我有一个有一位家长哈分享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说希望孩子在学校呢学习到知识之外，可以有一项自己可以伴随终身的运动爱好，它可以是羽毛球，可以是足球、篮球等等都可以，就是在他小学阶段启蒙，然后呢爱上这个运动，在他往后工作以后压力大的时候想要运动的时候都可以想起这个运动，并且呢因为这个运动而收获了更多的快乐哈。所以我就很羡慕身边，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很喜欢打羽毛球，很喜欢打网球，还有男生很喜欢打篮球，他们不会觉得这项运动很累怎么怎么样哈，反而会觉得哇，运动之后大出汗之后放松身心。那其实呢很多的一些运动它可能没有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累哈。最近的卫健委有发减肥很痛苦，但是呢慢跑对于减肥是非常有效的。那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慢跑，其实我也会就是想运动的时候会选择慢跑，因为相对来说它的门槛没那么高，不管是对场地还是对运动设备还是对慢跑这一项技能来说哈，它没有那么的难。那么简单来说呢，慢跑它是跑而不是走，它是用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地激活你的跑步肌肉群和心肺功能。那么什么样的慢跑才算得上是超慢跑呢？主要看两个方面，低速的极低的速度，时速大约在每小时4到5公里，相当于快走的速度，还有极低的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那么在这个心率区间呢，你可以轻松的与人交谈唱歌，被誉为谈话速度。尽管慢，但是它保持着跑步的技术要领，始终有一只脚会离地，存在短暂的腾空期，那么这与快走有本质的区别。具体我们要怎么样超慢跑呢？其实超慢跑确实相对来说没那么累哈，但我觉得它也挺考验每一个人的耐力的。首先要收紧核心，身体呢轻微的向前，想象头顶有一根线拉着你，步幅是关键哈，放弃迈步的想法，而是想象你的脚在热锅上快速的交替点地，步幅越小越好，脚掌在身体的正下方轻盈落地。第三，步频是灵魂，目标是每分钟170到190步，可以使用一些节拍器 APP 或者搜索跑步180步频的音乐来跟练。那如果说在跑步的时候，你应该能不带喘气的完整说出一段话，或者脸上能保持轻松的微笑，一旦感觉到你的呼吸急促就要立刻减速了。好，那么慢跑都知道哈，刚刚所说的是超慢跑，超慢跑都有哪一些好处呢？第一就是可以高效的代谢调节，可以精准的靶向内脏脂肪。研究强调呢，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可以高效的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尤为有益。第二就是有助于保护关节和软骨以及韧带。那么生物力学研究也证实，跑者呢可以通过调整步频来显著改善着地力学，从而减少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负荷。第三就是有效打破久坐行为，任何强度的活动都比久坐有益，而轻度力的体力活动的总量的增加与死亡风险的降低是有显著的关系的。超慢跑呢就大大降低了大家的心理门槛，使动起来它变得不再那么难哈，可以有效的打破久坐的行为，提升全天的活动总量，那么这对于长期的健康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第四就是优化心血管功能，降低疾病风险。
超慢跑呢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期。

全有效的选择。那么它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内的脾功能，还有就是可以稳定心率，以及巩固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效果，预防疾病再次复发。最后就是促进心理健康与认知功能。运动神经科学指出啊，低到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有效地减轻焦虑，改善情绪，并且促进与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脑区的健康。所以呢，在超慢跑的过程当中，你有一种放松近乎冥想的状态哈，可以帮助我们释放压力，清空思绪，实现身心同步的健康效益。最近天气相对来说没那么热了哈，没有说在盛夏的时候那么闷热。晚上呢，如果说户外的公园人没有那么多的话，跑跑步确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跑步当中，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好，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

0: 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民生访谈特别节目，学习宣传贯彻区第八次党代会区两会精神教育专场，我是韩笑。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录制的场地呢有点特殊，因为没有在直播间，也没有在演播室，而是在我们宝安区的一所学校里面。可以看到崭新的图书馆，还有宽阔的操场，以及我面前这些阳光灿烂的笑脸。9月刚开学，整个校园都充满

0: 了精气神。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这所学校它可真的不简单，在2024年9月它正式投入启用。大家知道它周围都有什么吗？没错，有国际会展中心，还有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前海冰雪世界。可以说它就长在宝安的最前沿，也是最有国际范儿的地方。就在上个月，我们宝安有两件大事，区第八次党代会还有区两会。党代会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还说要让教育真正成为宝安最闪亮的城市名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坐在这张名片的最前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学校怎么样了，孩子们能不能在家门口上好学。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嘉宾，我来逐一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区域教育局集团化办学合作办学负责人蒋冰峰副校长，区域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与政策研究部刘志刚部长，还有我们今天所在的学校会展城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志敏。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代表委员观察团，有区人大代表朱印，区政协委员胡金丹，还有媒体观察团，有南方日报社深圳记者站张博，羊城晚报记者李威，还有深圳市西部新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张碧阳。好，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在我们现场呢，还有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的各位老师家长还有同学们。那首先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各位嘉宾们上台吧。我们先说好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期访谈节目是没有任何脚本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从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学位来聊起。其实这是很多家长们在家里边有孩子上学的时候可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有没有学位啊，去选择哪个学校。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你们在给孩子们去选学校的时候，开始最关心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1: 大家好啊，其实在选这个学校的时候呢，我当时因为目前我是有两个小孩在这里学校，一个是初二，一个是五年级。目前哈，当时我们也是在沙井便溪这边的。对于学校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学生的一个通勤问题啊。当然了，现在周边也慢慢的逐步建设了好多学校哈。但是通勤时间对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关注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我们的学校是位于我们宝安的前沿前端，这里包括国际会展中心也好，冰雪世界也好哈，就是说总的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新学校有新的动力，新的发展方向，可能给孩子的平台可能会更广阔一点啊，是基于这两点来考虑选择这边。谢谢。
0: 就是选学校的时候整个心路历程哈。好，感谢您的分享。那其实家长们最关心的事儿，也是我们党代会最关心的事儿哈。我也有关注到了一组数据，说在过去的五年，宝安新增了有24.35万个基础教育的学位。那我们现场几位嘉宾能不能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数字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他可能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大概相当于建了多少所学校。
2: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因为学位问题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宝安家庭都关注的这个一个切身问题。那么我们区委区政府这几年非常重视我们中小学的这个学位建设。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近五年啊，这个过去五年我们新增的基础教育学位是24.35万座。那么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这个整个十年的这个总和。所以这个我们前五年呢，我们是增加的学位是非常多，而且这个前三年我们是每年我们宝安的学位连续突破3万、4万、5万座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前几年呢，这个我们宝安的这个学位增长是非常快的啊。那么就是在去年，我们这个宝安是有19宗的这个教育用地全面开工，而且这个去年我们新增的这个义务教育公办义务教育学位有5.92万座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学位建设的这个深圳速度。目前我们宝安全区有206所左右的这个学校啊。那么这个幼儿园我们有400多所啊，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教育体量在深圳我们是属于比较这个大的了啊，占了

0: 全市的五分之一啊。
1: 那未来五年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
0: 未来五年呢，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人口变化，在做十五规划的时候，我们对学位做了这个预测啊。那么我们未来五年呢，我们公办的这个义务教育学位计划是新增1.5万座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公办这个高中的这个普通高中的学位是1.8万座啊。那么这也是结合我们宝安未来五年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确定的。
1: 那我发现就是未来基础教育学位可能增速减缓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是和我们目前的这个人口的这种这个变化这个情况来定的啊。
1: 嗯，好，那我想问问陈校，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是从2024年9月正式开启使用的，到现在有2年的时间了，那这2年来说的话，您关注到的最多的一些变化，带给您最大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2: 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快，学校从2024年9月办学到现在，2年的时间，今年是第3个年头，我们从启用时的8个班，近400名学生，发展到今天是66个班，近3200名学生，可以说这个增长啊，超过了8倍，这个速度啊，应该讲非常的快。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别人可能有5-6年才走完的路。我们用2-3年就走完了，这个是一个最切身的感受。每天啊，都感觉在面对着新的问题，也都在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当然，还有一个感受，我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暖。在这样的一个初创的校园里面，可以说是从0到1，什么都没有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看到我们老师们早出晚归，看到我们年轻的老师们。跟老教师的这种交流时的这种真诚，看到我们老师们、老教师们这种无私的分享，我无时无刻都不在感动中。可以说，一个学校它走向成熟，不是看哪一个人，而是看这一群人。所以这一群人带给我的感动，带给我的温暖，啊，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感受。
1: 说得特别好，那我也想知道，家长还有学生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2: 总体上来说，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们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可以是说是越来越高。
1: 那我也了解到，其实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最初是由宝安中学集团第二外国语学校来进行筹建的，这也是我们宝安一直在推的，叫做老校带新校，就包括还有集团化办学，这一直以来都是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点哈。那关于集团化办学这一块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能不能也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大家好，我们宝安区现有13个基础教育集团，成员学校80所，覆盖率达到60%，覆盖了全部10个街道。其中，宝安中学集团、新安中学集团是我们广东省首批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培育对象。
1: 那其实关于说到集团化办学，我们当时说到的是它更好的能够保障这个教育均衡化嘛，能让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有经验的好老师流动起来，让大家都能享受到这种好的教育资源。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家长会有所担忧，说那会不会只是就是挂个牌，就只是一个噱头，我们真的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这些优质的资源呢？
3: 好，其实家长们的担心呢，我们非常理解。教育呢，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未来。我们这个不是只挂一块牌子，而是孩子每天走进学校，能遇到什么样的好老师，接受什么样的好教育。我们宝安区以集团化办学为抓手，以增集团、增优质、增均衡、增优势为发展目标，着力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我们宝安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努力把教育打造成我们宝安最亮丽的名片，把宝安打造成高品质民生幸福城，这是我们的追求。
1: 好，那我们说完了学位之后，我觉得我们来聊一聊其他方面。我们说一说孩子们在学校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在这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哈， 你们这个学期有没有自己特别期待要开设的课程？
4: 其实我想开设的是我们现在尚未接好的游泳课。
1: 就你对游泳课是特别期待的，是不是？还有吗？嗯，刚才你有举手，是不是？
5: 我比较期待我们学校十月份即将开展的学生自建社团。
1: 哇，这也太酷了吧！你有想加入什么社团吗？
5: 信息科技。
1: 啊，信息科技。好的，那我期待着到时候你们社团组建起来了之后，我能偶尔去蹭一下，跟你们一起活动一下，感受一下氛围吗？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期待，好不好？嗯，我问问现场家长朋友，就是在学校里边，孩子们除了学习，你们更希望他们在其他哪些方面也得到成长？
6: 我最喜欢我的孩子能够在学校能够健康快乐，能够学得一项以后能够长久得到快乐一项运动技能。
1: 运动技能？
6: 对。
1: 哦，好，那一会儿我们聊到这个每天一节体育课，我估计您一定是举双手赞成。
6: 在这里我有一个双重身份，就是我既是咱们学校的一个家长，我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体育老师。
1: 哦，这样啊。那一会儿要好好跟您聊一聊这个每天一节体育课咱怎么上才能让孩子们和家长们都特别期待，好不好？
6: 好。
1: 还有吗？我们其他各位家长在学校里面除了学习上希望他们有进步，还希望哪些方面他们会有所成长？
7: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话，我们家是男孩子啊，然后在家里呢，他的运动量比较少，所以我的想法跟刚才那个家长想到一块去了，就是说在运动啊，然后性格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多点活动吧。
1: 嗯，
7: 对，就是增强体能，就是除了学习以外，然后其他的运动啊，画画呀。都可以多点接触
1: 哦。
7: 对，
1: 好的，谢谢您。我们会发现现在其实各位家长们他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哈。从最初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家长们会把更多的精力都花在学习这件事儿上，但是今天我们两位家长的分享，你会发现啊，他们可能会更关注于孩子的情绪这一块，他们是不是快乐，我希望他有一项快乐的技能，能够让他们一直快乐的技能，就是他会更关注到这些方面。我就想起到前一段时间就是网络上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内容，就是小的时候家长都希望我们去学一门特长，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感觉家长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音乐家或者成为一个画家，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那些技能是在我们可能孤单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去陪伴我们的最好的伙伴。对，我觉得非常的治愈。我们现场的各位大朋友们都在频频点头，小朋友们你们可能这个阶段还不是特别能理解，等你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会知道了。那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现场各位嘉宾哈，我们这次党代会也提到了说要构建适应学生发展人才需求的未来教育的新生态，我想问一下这个新它到底是新在哪儿呢？就是跟我们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
0: 就是这个未来教育新样态呢，它是我们在15期间呢，我们保安教育就是确定了这个三个建成里边的其中一个。那么这个新生态呢，那么它主要我们理解的哈，就是它主要是有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它体现的是一种新的理念。因为目前我们大家经常看这个，我们现在各个方面呢，从中央到地方，这个各个方面这个都非常关注我们的基础教育。那么7月份我们国家才刚开了这个全国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那么这里边呢就提出来，就是我们要从知识本位转向这个素养本位，从我们的五育并举走向五育融合。那么就刚才大家谈到的，就是我们非常除了这个我们孩子学习要好以外，我们是非常希望孩子要有一些这个技能啊，就像我们这个我们市里提出来，就是我们要有三有，要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啊，就是脸上有笑啊，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就是要能够这个快快乐乐的学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是在这个新的理念上。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新的这个学习方式上。那么因为大家也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现在已经这个渗透到我们各个方面了那么已经这个和我们生活里面都离不开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就是我们的教学课堂，包括我们这个同学们的这个学习方式，都要这个随着这个相应的这种变化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呢是新在这种评价，就是我们要实现这个一生一报告，一生一作业就是让我们的学习成果啊，这个体现的方式要能够多样化， 而不是说要我们以前讲的要看分数啊，要看我们的这种升学啊，那么这个要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最合适的这种

0: 发展方式。
1: 那说到我们刚才说，每个学生都要有他的一个特长。那在我们会染成实验学校，我们都会培养孩子们哪些特长呢？陈晓。
2: 首先呢，我们学校呢是构建了绘色课程的体系。我们的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都要在这个课程表上都有一节国旗有一节国际象棋课，还有一节围棋课，
1: 是列在课表上的。
2: 这个、是列到课表上的，对。然后我们这学期开始，我们的课表也做了改革。那我们像我们每个年级都有对应的五节体育课当中啊，都安排了一节体育课，专门学习一项体育运动技能。
1: 专门学习一项体育运动技能，就是不再是泛泛说每天有一节体育课，而是说要培养他们一个专门的体育
2: 专项的
1: 对，就是那未来可能我能。这个去参加什么比赛呀，或者怎样的这种技能？
2: 对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哪些？
2: 比如说我们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这些都已经是进了我们的课表里边去。
1: 好。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的围棋课是写在了课表里面的。
2: 写在了课表里面，对。
1: 那就是必修。
2: 必修课。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首先围棋还有国际象棋这些棋类运动啊。非常有助于我们青少年儿童发展他的智力，能够这个激发他的潜能，通过这些棋类运动的学习，能够让思维得到更好的锻炼，在一二年级这个年纪去学最好不过。然后呢，同时呢，像围棋、国际象棋这些棋类运动呢，也能够让学生有静下心来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技能生会嘛，所以说我觉得像棋类运动是非常好的运动就让学生从小就掌握，就去学习。
1: 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是爱之深则为之谋深远哈，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会为孩子的就未来更长久去考虑。包括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黄校在网络上去分享，他们是把戏剧作为了必修课，因为他希望他小的时候是不太能够在公开场合跟大家侃侃而谈的，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但他希望他所有的孩子们以后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面都能做到跟大家大大方方的去沟通，讲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不再是追求于现在他能不能有个好分数，能不能考上一个就更高一层级的学校，能不能更好升学，而是考虑到他未来这个人生路，整个人生路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那刚才我们现场有一位体育老师，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您应该是最有感触的，就最初我们会发现我们每天一节体育课也经历了几个过程的演变，就最开始可能就是我们会有这样一个体育课让大家动起来，那现在我们想着怎么样让它更丰富，让孩子们更有兴趣更喜欢，让他掌握更多的一门技能，是不是？您是主要是教什么项目吗？
3: 我主要是带初中的，因为初中有一个体育中考，那么根据体育中考的话，我觉得咱们深圳市的这个体育中考也有跟以往也有很大的变革。以往的体育中考呢，它这个评分标准比较高，而且技能就是项目比较单一。那么现在的改革就是咱们的评分标准稍微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技能包括我们的项目更加的多样化，更加多元化，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化。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的一个发展有更好的一个作用。
1: 所以现在就是学校里面的体育课来说也是内容非常丰富的。
3: 对，我们学校像我们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学校有开展了特别多的社团活动，而且我们学校目前的一个运动场所也配备的比较齐全。
1: 对，我昨天
3: 就是各种各样的场地设置的话都非常的合理，就是按照目前的一个新的标准在建设。
1: 对，孩子们，你们最喜欢什么体育课？
4: 我比较喜欢跳绳。
5: 我也是喜欢足球的，然后好像是在那个雍进那边吧，有个足球场，每次周末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跑去那里练啊，叫上我们班同学也喜欢足球的之类一起去练。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如果是说我们平时日常的这个体育课大家都能够很好的融入进去，包括我们体育课开得很丰富的话，他们在中考的时候就不用怎么去发愁这些考试的科目了，是不是？
6: 是的。我也想从集团化办学的角度介绍一下我们宝安区集团化在这一块的办学成绩。去年呢，我们13个基础教育集团共获得国家级奖项1399项， 其中。

0: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学生获得的，学生获奖1241项，啊，这个是我们体现我们宝安区，五育并举、学生全面发展的这个数据啊。
1: 嗯。
0: 我们呢，除此之外还有13节这个精品课，教育部精品课。除了这些之外，比如我们前海未来教育集团马一文同学，在2026年全国体校优系列游泳锦标赛中包揽女子200米仰泳、50米仰泳、400米个人混合泳3项冠军。我们福海中学原创舞蹈作品云刷冒韵亮相第15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 还有我们海运学校管弦乐团荣获全国第8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乐器类1等奖。那么这个奖项呢，填补了我们宝安区这个在这个奖项的这个空白
1: 、
0: 对。所以说从刚才老师们讲的还有学生们分享的，我们可以看出，还有刚才讲的这些数据啊，可以看出我们宝安区在这一块五育并举这一块确实做得非常扎实。
1: 嗯，而且我发现每个学校，我们宝安区每个学校都会有它的特色课。嗯，来陈晓，我们先来说一说，就先说一说咱们会展城实验咱们这边的特色课。
2: 我们这边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就是毗邻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还有这个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中心。
1: 对，
2: 所以呢我们自然的就把这个会展还有这个冰雪等等这些纳入我们的特色课程。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还有这个像海洋，因为我们这边也算是海洋新城。还有这个科创都是我们的这个四大特色课程之一。那么我们呢就是让孩子们出门就能够看见世界，所以这也是我们以汇通世界展领未来为办学理念的一个底气。
1: 那我好像听说我们最近就是把很多课程都搬进了会展中心的一些展会里边，比如说汽博会啊、文博会啊，是不是？
2: 对。
1: 那这种活动孩子们会喜欢吗？就是课堂效果怎么样？
2: 其实孩子们喜不喜欢，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反应就知道。我们在今年3月的时候，会展中心这边举行了汽博会，那么我们依托每周半天计划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就带领8年级的孩子走进了会展中心。在这个汽博会的现场，孩子们非常兴奋，指着这个激光雷达就问这个就问说，你们这个激光雷达是用光来测距的吗？其实孩子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去观察，去探究。同时呢，其实我们学校带孩子们去会展中心的时候也是设计了学习的任务，做了这个教学设计的。那么孩子们回来之后呢要进行相应的这个要相应的这个谈谈学习感想，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配合这个汽博会的内容开展相应的一些特色课程。比如说孩子们会去这个尝试制作一些这个跟汽车相关的一些这个科技作品。所以说我们是可以说是就是说不光是去走一遭，还要回来还要有成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好，那我们现场有没有同学谁去这个会展中心上过课？你喜欢在那边上课吗？
4: 喜欢。
3: 他会跟教室上课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在那里我们可以接触一些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科技成果，而在教室呢，我们学习的课本它相对是之前编撰的，会相对落后一些。
3: 哦，那你当时你是什么时候，是文博会还是汽博会还是什么时候去的？
4: 当时我们参加好像是海博会。
3: 海博会的时候去的，有没有哪个场景是特别吸引你的？
4: 当时呢，我们去了一个展馆，那里是一个研发潜水器的展厅。
3: 嗯，
4: 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最新的科研成果，他们制造的潜水器达到了世界上最深的记录，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3: 嗯，所以当时这件事儿就特别吸引你，而且您会发现它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你还是能记住，而且非常清晰，这就是跟在课堂当中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不是？
4: 对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嗯，其实真的是，就是孩子们他会有很多切身的这种感触在哈。嗯，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提供给孩子们，是不是？
5: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也不仅仅就是依托会展，
3: 嗯，
5: 对吧？我们像我们沙井的一些这个特色文化、一些历史的一些这个遗迹啊等等，我们都会啊把学生带进去。包括我们深圳宝安也有很多高新的企业，
3: 嗯，
5: 对吧？那么我们也会利用好宝安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所在的这个区域这样的一个资源，把孩子们啊带进这些高精尖的这些企业，然后去接触最前沿的一些技术、最前沿的一些产品，开拓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
3: 哦，哎，刘部，这个是不是我们区里面也在推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
6: 是的，我们区里边是我们是有课程实施规划的。
3: 嗯。
6: 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落实好高质量的落实好国家课程。
3: 嗯。
6: 同时，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鼓励我们学校要充分的利用我们学校的这个自身的资源，然后周边的这些这个资源，特别是我们区域的。那么特别是刚才陈校长也说到，就是我们宝安我们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是非常密集的，那么怎么用好这些资源，我们需要把它课程化啊。所以我们这些年我们很多学校啊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而且有一些我们已经初步显现了很多成效了。
3: 嗯，哎，就是未来大家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走进我们宝安的这些大厂，感受到真正现在很前沿的一些技术，同时他也会对他学习生活的这片土地有更多的了解，有了更多的了解，相信会滋生更多的热爱在。
6: 对。
3: 然后刚才也提到特色课程，其实不单是我们会展成实验了，我们宝安很多学校也都会，每个学校都会有他们的一些特色课程哈。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海运应该是有跳水。
6: 嗯。
3: 还有像这个燕川实验应该是有水球，
6: 嗯，
3: 对吧？
6: 嗯，
3: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吗？能够
6: 其实是我们也做过一些这个统计啊，就是这一块的统计。其实我们宝安很多学校，特别是包括这个足球、网球啊、羽毛球啊、击剑呐、啊、
3: 嗯、
6: 影视啊这些，我们包括这个陈校这些年在陈校长这些年在这两年在探索的这个冰雪项目啊，
3: 嗯，
6: 啊，那么这些其实包括戏曲啊，那么这个戏剧。 这些其实在我们宝安很多学校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探索。那么我们这个最突出的其实主要一个呢是这个我们的围棋，就是刚才这个我们那个会展人实验也在这个探索的。我们是承办全国的围棋特色学校联赛的总决赛的，就是我们前不久刚刚这个承办的这个我们的全国的比赛。我们这个围棋的特色学校在我们区都有30所啊，所以这个我们这是我们开的比较好的这个传承的比较好的一个项目。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羽毛球，我们和这个林丹俱乐部，那么这个是我们那个有战略合作的。那么目前我们的特色学校也达到了16所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做好我们这些强势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这个比较强的这种这个项目以外，我们很多学校也在探索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新的这种这个项目，适应我们现在新的变化，比如说现在中草药啊，那么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冰雪项目啊，那么现在这个大家也都在探索的，比如说影视戏剧啊，那么这些我们也都在这个做一些这个探索啊。
3: 那其实我们这样让每个学校都开设它特色课，最初的初衷是什么呢？
6: 初衷呢其实它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课程里面它是有这个空间的，就是我们除了国家课程以外，那么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课时给学校这个做这个我们结合自己的这种做特色课程啊社团啊这些。那么这个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实际上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要从五育并举，就是德智体美劳我们都要发展，那现在我们要走向五育融合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这些各方面我们孩子的这些兴趣要能够得到这个充分的这种那个释放，能够拓展啊，能够实现我们就是我们让孩子能够非常好的这种那个全面的能够成长啊。所以我们这现在我们的课程改革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素养导向啊。那么这个素养导向里边就包括了我们学习这些这个知识技能啊，这个拓展我们这些领域。
3: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老师吧，这个我们学校非常关键的人物哈。我想问一问现场的各位家长，你们眼中的好老师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家长朋友们，就是在大家眼中好老，我们先问一问我们这个双重身份的家长吧，又是家长又是老师，您觉得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
7: 首先我觉得关爱孩子的一个老师肯定是个好老师，把自己班上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关爱的，这老师肯定是有爱心的，肯定是一个好老师。
3: 好的。其他的各位家长，
8: 其实好老师的说法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说从我们家长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孩子的时间在学校时间是可以说是在比家里时间还要长的，是吧？因为早上7点钟到下午5点钟回去，是吧？这大半天时间都在学校，所以说学校在对老师这方面来讲啊，老师如何去爱学生啊，照顾好学生，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也是开展了午餐午休这种哈，就是说在这生活上就多关心一下学生，还有吃饭方面的问题，还有午休问题。学习方面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源于老师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程度，采取不同的一个教学方法来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对，大家是这些。
3: 好，那我们现场的各位好，我们嘉宾，对，我们人大代表。
9: 对，因为我之前也到学校参加了那个孩子的家长会，我的最大的感受啊，低年级阶段，一个是能够跟孩子做朋友的班主任是真的好班主任，就孩子不怕他，有心里话会告诉他。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能够指导家长做好每个阶段的这个教育工作的也是好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虽然自己做心理学，但是在孩子在每一个小学阶段，他的数学到底怎么学才是正确的啊，他的握笔到底是怎么样，那其实是要告诉家长才能做好这个家校之间的这个衔接。
3: 对，很多时候家长是想使劲儿，但不太知道往哪个方向使劲
9: 儿。是的，需要指导，
3: 对，需要老师来帮个忙。好，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其他朋友还有想要分享的吗？那我就问问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老师？
10: 大家好，其实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我更看重的其实就像刚才这位人大代表说的那样，我觉得我喜欢的一个是在，首先他在课下是可以跟我们做朋友的，是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可以热心的为我们解答的老师。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在课上的时候，他不是单调的去讲课本上那些枯燥的知识，他是能把知识转化为一种更生动的方式，从潜意识中去激发我们学习兴趣，从而让我们爱上学习这样的老师。
3: 那在你的老师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老师？
10: 我觉得在会展城实验学校，我觉得这种老师在我在这一年的学业历程中遇到了很多。

0: 也，我觉得刚才正如那个党代会所说的那样，他真正的就因为有这么多好老师，才让整教育成为了保安闪亮的名片。
1: 哇，太棒了！好，谢谢你。好，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同学分享吗？
2: 就是呢，我觉得可以站在我们的角度思考的人是郝老师，因为我觉得他如果知道，就比如有一次我的作业是真的不小心忘记写了，然后老师就总是会责怪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他是会在我们的旁边细心的安慰我们，就会说没事的，如果没忘记写了再补上就可以了。哦，
1: 就能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思考，能换位思考，感受到我也不是真的忘，就是故意不写的，我是真的可能有的时候就忘记了，是不是？好，谢谢你。其实听一听孩子们心声也蛮有意思，而且大家关注的点其实就那几个方面，其实我们希望能有这种能跟我成为朋友的老师，而不是高高在上他是一个老师的这种，然后另外呢希望说啊，他情绪要稳定一点，对，然后包括刚才说不要把我们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其实关于这一块我们这个春景书记在说顺性教育，其实孩子们可能在有一些地方他不擅长，但是一定有一个领域他是有这个天赋，他也愿意去为之而努力，在那个地方能够闪闪发光的，对吧？其实在这次党代会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叫教育家精神，其实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现场的三位嘉宾，这个教育家精神要怎么去解释，什么样的才是教育家精神？
3: 教育家精神呢，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新时代老师的这种殷切期望。那么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提过这个四有老师，那么提过这个四个引路人，但是呢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个国家非常强调，就是我们每一位老师不一定能够成为教育家，但是一定要有教育家精神，那么我们要培养锻造的是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这种队伍。那么习总书记他在提这个教育家精神的时候啊，他有几句话，我简要这个给大家这个再读一下，就是心有大我，自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独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身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道追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师啊，既要做经师更要做人师，要做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1: 好，那在我们保安有没有这种非常典型具有教育家精神的老师呢？
3: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保安是我们有一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啊，不仅有我们这个入选这个教育部新时代这个名校长培养计划的，比如说我们保安中学的袁伟新校长，也有我们全国的这个优秀教育工作者啊，我们刚才我们保中外国语学校的刘春锦书记啊，也有我们也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全国模范教师啊，省市级的这个名师班主任啊，那么也有这个我们培养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刚才我们讲一些同学们的这个特长发展的这些孩子的老师教练，比如说我们去年我们这个手搓火箭的那么我们这个燕川中学的王玉林啊，那么他的这个辅导员科技辅导员，那么他就是从20多年来啊，他就从一直带这个兴趣小组啊，那么一直这个我们这个培养，一直到我们培养我们这个全国赛的这种金牌教练，这些都是我们保安的这个郝老师的一些典型。
1: 那我们全校我们会展城实验学校老师都是哪里来的呢？是新老师多还是老老师多？
4: 其实我们学校老师的来源非常多元，主要有三个部分吧。一个呢是面向全市商调的老师，然后一类呢是我们一些重点高校毕业的应届生，还有一类呢就是购买服务老师。在结构方面呢，确确实实是年轻的老师比较高，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吧。因为年轻的老师有活力啊，他的这个理念啊，接收啊，都是更加的前沿，反过来也是一个优势。
1: 那怎么让这些老师安心的留下来？您有做一些什么吗？
4: 我们学校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给老师搭建平台，给他们这个让他们的成长有舞台。 第二件。

0: 事情呢，就是提供支撑，啊，让他们做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件事情不会是单打独斗。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传递温度，啊，让老师能够安心的做教育。
1: 嗯。其实家长们有的时候会很关心，就比如说，那么家长们怎么样才能放心的把孩子们交给这些新老师呢？就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家长们怎么样才能放心的把孩子们交给这些新老师呢？就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好，这是对这个家长的这种关切啊，我们作为老师，我们自己作为老师也感同身受的，就是这个新老师能不能站稳讲台，那么这个肯定会直接决定到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学好啊，我们各位同学能不能学好。所以我们保安实际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构建我们的教师的这种成长体系。

0: 那么同时我们也在全国也选掉了一批优秀的校长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是校招社招啊，那么这些都是结合起来的。我们五年保安是这个引进了8600多名这个教师啊，所以我们这个体量是在全市也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硕士以上的比例我们达到了60%以上，就是研究生呢，研究生的比例我们达到了60%以上啊，那么他们是通过层层过关那个才进到我们保安来当老师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班上的老师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学历背景啊。第二一关呢，就是我们要育得勤育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有一套我们的这个教师培养体系，就是我们新教师我们要有入格培训啊，那么这个3年以后呢，我们要有合格培养啊，那么5年呢，我们要叫升格赋能啊，那么8年呢，我们希望他能够风格塑造啊，那么通过这种 JIT 式的这种培养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再加上这个交流轮岗，就是我们要求这个老师的这种那个跨学科、跨学段、跨学校的每年的交流比例不低于10%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要求，也是我们保安区的一个做法。第三呢，就是要能够撑得住。啊，就是我们也希望老师第一要非常优秀的成长，第二呢就是要能留得住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让老师这个能够既提升他的专业水平，同时呢这个又能够这个什么在保安能够这个留下来这个扎根发展的这种一些这个举措啊。
1: 嗯，好，那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各位老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到保安来汇然城实验？
2: 就是我是去年的应届毕业生进来的。当时呢我们是保安区统招招考，我选择保安呢也是因为首先它是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因为深圳 一路是叫向西发展嘛，所以我认为向西发展我们要走到时代的浪潮上面，
1: 就提前是做了功课的。
2: 对，对，因为我也是从外地来的。
1: 您是从哪里？
2: 我是从安徽过来的。
1: 从安徽过来，然后读书是在
2: 读书是在北方读的书。
1: 在北方读的书。
2: 对，
1: 那所以当时去就是考的时候就提早就关注到了。
2: 对，因为深圳本身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我也非常希望能跟前辈们一起学习，跟年轻的同事一起打拼，所以呢，加上保安区确实也是在大湾区的核心地段，所以我是通过政策的引领，我也希望能加入保安教育。
1: 嗯。那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或期待着比如说我们教育相关部门会给予你们一些怎么样的支撑呢？
2: 就是我认为现在的支撑也挺多的，比如说保安区委组织我们的雏鹰计划，雏鹰计划的导师呢会经常进行研训，研训里面也会提高我们的一些实战技巧，还有我们学校在陈书记的领导下也是有青蓝工程结对，还有一些班主任培训，各种的这种培训项目我们也可以参加。我来到学校的这一年呢，在各种就是培训还有各种计划的支持下呢，我个人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长。
1: 嗯，就是来了以后还是很适应的。
2: 哦，成长很大。
1: 好，也谢谢。哎，其实我最近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最近有一个那个网络上的视频片段特别的火，是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司长王磊，然后他说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能更专注于课堂和孩子们。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哈，大家怎么看？刘部。
0: 这个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国家特别教育部这个一直在这个推动的一项这个重大的一个改革就是这个希望这个能够减少这个学校特别是我们一线的老师这个教学以外的这些这个事务的负担让他们能够安心从教，能够这个专心这个开展他的教育教学让学校校长能够这个减少其他的一些干扰那么更好的这个我们研究好我们的这个课程，研究好我们的这个教学，研究好我们的学生的发展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大的一个改革。那么我们广东其实这两年我们省教育厅每年都在发布我们的这个白名单那么比如说我们26年呢，我们这个省教育厅就发布了5项，那么这5项呢最主要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应急安全那么这个生命健康地质灾害这些以外，其他都不允许这些其他事物进校园那么这个是工作呢是直接是由省教育厅每年他会这个发布这个白名单，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各个地市我们各个区 要这。

0: 发布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名单，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求国家的要求是，我们广东省啊，当然我们广东省呢也是要求每所学校每学期这个社会事务进校园是不能超过这个活动是不能超过六次的，那么这是有明确要求，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教育生态的一个改革啊变化是有关的，就是希望我们营造。 比较好的这个我们教育教学和这个孩子这个健康成长的这种教育生态，
1: 就其实我们广东省现在已经是出了这个白名单了，
0: 是的，
1: 而且下面的学校已经都在落实了，
0: 对对对对，就是在一级级加强吧，
1: 就是其实是希望老师们还是能把更多的精力就集中在教课。
2: 然后集中在孩子身上。对对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现场还有我们的代表委员观察团和我们的媒体观察团，大家平时的时候比较关注于保安教育的哪些方面呢？然后，在大家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建议呢？
3: 几位嘉宾好，今天听到这个，特别听到陈校长讲述之后啊，就感觉到我们保安的这个学校。 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啊，其实都是一个保障，而且都非常的有才。我也是一个家长，就是我们其实很希望啊，每一个书记、校长都能够很好的这个用很好的姿态，或者是说积极的姿态吧，来面对我们的家长。作为家长啊，我提几个建议，也想，特别是蒋校负责这个集团化办学，就是每一个。 学校的这个校长或者书记啊，都能够，直面家长，然后把这个自己的办学理念啊，办学的这个方式方法呀，这个家长特别想知道。刚才这个陈校说，这个能够把这个二维码把你的手机号都能够告知这个家长，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咱们保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就是怎么去跟家校。
4: 特别是校长能够跟咱们家长更好的去做好沟通。
5: 我来说一下，根据我的了解呢，我们教育局对办学的一句话就是开门办教育，开门办好教育。刚才我们陈书记，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校长，他是在第一线的。 是直面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的，就是通过这个微信啊，这个平台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校领导是在第一线，不仅仅我们成校是这样，我们现在保安区很多学校的校长都是在第一线的，是直接跟家长、跟学生，还有其他的社会朋友，就是直接的往来。 和回答他们的这个平时遇到的一些难题，就比如我现在也是在一所学校担任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那每天早晨我是很早，就是7:20我就已经守在学校了，有几个地方我是去的。第一个校门口，我们学生来的时候给他们开门，然后下雨的时候给他们撑伞。 还有其他的，比如家长，这个送孩子有没有戴安全帽，戴头盔，还有我们会问学生有没有吃早餐，去统计这些孩子他的早晨的一种状态，就看他有没有吃早餐啊，吃的怎么样啊，谁帮他做早餐等等，这是第一个校门口的地方。第二呢，我们会去班上，我们会观察每个孩子他脸上有没有笑容。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会跟孩子有很多的接触，然后看到这个孩子他今天的表情怎么样，通过这个细微的变化再去跟班主任、跟科任老师进行这个沟通反馈。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开门办教育之外呢，其实更多的学校里面是成为一个共同体，老师。 共同体、家校学童共同体，就是一个人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是我们一个团队共同研究的课题。我觉得这些理念都在悄悄的、在悄然的发生一些变化，对。
1: 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几位嘉宾每人用一句话做个总结吧，就是说一句最想对在座的各位同学家长说的心里话。
5: 好，谢谢。作为一名老师呢，我觉得有16个字可以作为我自己的精神指引：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寓教于乐。我会把这16个字贯穿到我工作当中，然后去教好书，育好人。好，谢谢。
1: 好的。
0: 教育呢，它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啊。那么特别是我们教育呢，它又是一个慢功夫啊，也是一个良心活啊。那么我们会继续把我们的这个学办好，把课上好，把老师培养好，让宝安的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安心上学啊，健康成长。也请我们家长啊、老师啊和我们全社会都给我们这个提意见，都给我们支持，我们一起把宝安教育办得更好。好，谢谢。
1: 好，陈晓。
2: 我想说的是，我们做教育就是要把每一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教，把每一个家长的嘱托都当成自己的责任来做，这就是我们会产生实验学校的初心，也是我们每一天都在践行的承诺。
1: 好的，感谢我们三位嘉宾，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各位家长同学代表，还有我们的各位老师们。那今天其实我们在会展城实验学校里面聊了1个小时，我们从学位聊到课程，从这个体育课也聊到了好老师。其实大家关心的事儿，也是党代会所关注的事儿。那这所学校其实很特别，我们说它周围有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有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前海冰雪世界，大家可以到会展中心里面去上课，可以到这个前海冰雪世界里面去滑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宝安教育的一个缩影，既有国际视野，又接地气儿，既有科技赋能，又有人文的温度。那么区党代会也提出要将宝安打造成引领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示范高地。其实这个目标好像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家长们、同学们、各位嘉宾，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地将它变成现实。那么最后也感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今天的民生访谈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就下期再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叭，你以为的提醒很可能已经涉嫌噪声扰民，尤其是夜间十点后，这声鸣笛不仅容易引发邻里矛盾，还可能违反相关规定。小区是大家休息的地方，不像马路那样允许正常鸣笛，白天里突然的鸣笛声可能会吓哭正在玩耍的孩子，打断老人的午休。到了夜间十点后，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梦乡，哪怕是一声短暂的喇叭声也可能穿透门窗把熟睡的人惊醒，影响睡眠质量，甚至让需要休息的病人、备考的学生苦不堪言。而且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是禁止机动车鸣笛的，小区呢就是属于这一类区域，违规鸣笛不仅会遭到邻居投诉，还可能被相关部门处罚。其实啊，在小区里开车多一份耐心比鸣笛更管用，遇到行人或非机动车提前减速慢行，轻轻摇下车窗示意即可，如果前方有车辆占道，不妨等对方挪开或者绕路行驶，尤其是夜间行车需要做到轻踩油门不按喇叭，既维护了小区的安静环境，也能收获邻里的好感，毕竟小区是共同的家园，安静舒适的环境需要每个人用心维护。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很多叔叔阿姨们认为祛湿就可以喝红豆薏米水，因此不少人为了祛湿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这到底对不对呢？你喝的红豆薏米水又正不正宗呢？首先，湿气属性为阴寒，易伤阳气。在《黄帝内经》中说，湿者温之，说明温法才是治疗湿气的根本大法。湿邪分为湿热和寒湿，红豆薏米水适合治疗的症状是不严重的湿热体质，但是不建议长期作为保健茶饮用。长时期喝凉性的红豆薏米水，虽然把湿气压下去了，仿佛症状减轻了，但是湿气把脾阳给伤了。在中医的角度来看，脾胃运化食物是需要阳气的，若是寒湿体质的人经常喝红豆薏米水，则会雪上加霜，损伤阳气。但是也有一种方法可以适当的缓解红豆薏米水中的寒凉性。薏米有一定的健脾作用，但是生薏米本身就是凉性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炒薏米，将生薏米炒至微黄，去其寒性，然后再煮成红豆薏米水喝，这种方法就可以缓解红豆薏米水中的寒凉性。所以下次湿气，你们知道要该怎么做了吗？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深圳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最高气温呢31度到32度。明天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雨势也会比较大，24号多云有阵雨，25号到27号啊中秋假期是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的阵雨，中午的时候体感会比较热，建议户外作业，注意防暑，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近日呢，由咱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和宝安区政协啊医卫体育组主办的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宝安区人民医院承办的宝安区记忆守护

0: 邻里游园会暨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月的主题活动是举行了。那这个活动呢，也是重磅发布了宝安区记忆守护地图，集中展示全区认知健康服务资源。那这场面向市民的科普惠民活动，也是生动体现出了宝安区立足老龄健康整体布局，牢固树立老年认知障碍的预防、筛查、诊疗、康复、随访全两条服务，用心守护辖区银龄群体的身心健康的扎实成效。那黄阿姨呢，也是跟着啊练习手指操啊，她笑着就说呢，早做健康认知，多动手指，然后大脑就越用越健康。那这个活动呢，也是紧扣说早识别、早预防、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的主题。这个活动还设置了一些科普筛查、专业诊疗，还有中医的康养、健康指导、健脑运动、民意收集啊这些展位。那活动也正式发布了宝安区的记忆守护地图，这份阿尔兹海默病的筛查、诊疗、随访一站式的指引服务，那也标注了记忆门诊、协作网单位、社区筛查网点这三类单位，然后也依托这些服务的体系，全区237家社康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认知筛查，有25家协作单位是打通了全链条服务，7家公立医院开设了相关的专科，全方位的守护长者的认知健康。我们知道呢，每年的九月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宣传月，那昨天呢也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在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那呼吁全社会来重视老年人的认知障碍的早期识别与科学干预，守护老年人的记忆。阿尔兹海默病是导致老年人认知障碍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它也会引起像记忆力的衰退、语言表达的受阻、情绪波动的一些症状。那随着病情逐渐加重，它容易丧失生活自理的能力。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家属也会将老人记性变差归咎为说正常衰老，往往错过了干预的黄金窗口期。那尽早评估干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围绕着宣传月的一些主题呢，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也是统筹多方力量，分层推进面向群众的一些科普宣教与面向医务人员的能力提升的相关工作。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月的主题活动呢的启动，即广东省医学会认知医学分会学术直通车走进了区中医院那省内的一些知名专家也为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开展了相关课题的授课。那在区慢病防治院呢，也举办了老年人心理关爱的业务培训班，聚焦认知障碍的评估干预，老年心理守护开展一些业务的教学。老年健康技能竞赛在区中心医院是开赛了，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夯实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此同时呢，全区各个医院及下设的一些社康都有同步的一些活动那宣传月期间有一些义诊的科普宣教的推动认知障碍防治的知识下沉到社区和基层。那宝安区政协委员陈桂红他说我们通过引导老年人主动参与到认知的筛查，来推动疾病的防治关口前移，同时呢也强化基层医务人员的业务素养，提升基层对于认知障碍的识别、诊疗以及照护的指导水平，推动早防早治、守护认知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那宝安区卫生健康局是通过预防、筛查、诊疗、康复、随访闭环式的全链条服务的模式，层层筑牢辖区长者认知健康防线。那社区机构呢，会守牢筛查第一道关口，将认知功能初筛纳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的年度体检当中，依据筛查的结果来落实分类管理，然后面向普通人群常态化的开 展一些科普讲座，高危人群纳入定期随访管理。那全区呢也建立了顺畅的双向转诊制度，社区啊就是社康筛查发现了异常，既可以开具转诊证明对接上级医院。目前全区八家医院纳入省市老年期啊痴呆全病程的服务协作网，17家社康机构纳入到市级的基层成员单位，那全域的基层筛查网络已经形成了。立足老年啊，就是老年人的健康事业发展的全局，那咱宝安区的卫生健康局也在不断的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全区八家公立医院开设了老年医学科啊，也建成了22家及省209家市级的老年友好医疗机构，有9家公立医院是落地了互联网加护理居家上门照护，所有的公立医院社康机构均可以提供中医药的健康服务。那3家医疗机构呢是入选了省级安宁疗护机构，7家医养结合机构提供多层次的养老健康服务。那下一步呢，宝安区卫生健康局也会持续的扩充老年健康服务的供给，扎实推进痴呆防治、心理关爱、老年营养、口腔听力提升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专项的行动。再有呢，迭代升级一些医养结合的服务，让辖区的长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暖心的医疗卫生服务，安享银龄安康。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中秋啊临近了，那我们深圳的一些商超和购物中心呢也进入到了月饼的集中上市期啊。记者走访也发现，像传统的莲蓉、豆沙、蛋黄口味仍然是主流，低糖、药食同源等健康的产品呢也是明显增多了，宠物月饼也是有上架。你看我们月饼啊正从节日的礼赠它变成了更健康更日常的一些食品。那低糖月饼走俏，那盒马先生门店啊就将这种低糖系列的产品也放在了比较显眼的位置。那传统的豆沙、莲蓉、五仁三款的经典散装月饼呢，也有的都完成了低糖配方的升级，还新增了像低糖五仁、低糖鲜花饼、低糖黄庄风味月饼等等。那低糖月饼呢已经成为品类当中啊增长比较快的一个板块，销售的额度呢也是增长了近70%。有一些商超啊有很多的消费者买月饼还是先看配料表的，减糖的、真材实料的成为选购的重要标尺。那深圳市美食文化促进会的会长他表示说呢，传统月饼仍然是市场的主力，但消费者越来越看重了控糖、清油和这个甜度啊，就是不要太甜的那种啊，甜腻的不过度甜腻。还有药食同源低糖月饼呢已经从短期的这种网红风口转向成行业的重要的创新赛道了。那药食同源也受到深圳一家中秋主题体验区的这个摆满了。你像有的超市的月饼的礼盒呢有些试吃的区域闻材料就是你可以闻闻这个月饼的原材料。你像有一些陈皮呀、山楂呀、黄芪呀、枸杞呀、黄精啊，这些中式的养生的食材呢，也被用于一些月饼的口味当中。那工作人员也介绍说，不少消费者起初呢担心说药味太重，但试吃之后发现说口感还是比较温和的。那前来体验的一些中老年群体比较多，那年轻人也有，还有专程咨询。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冬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低强度的有氧锻炼，使人体正气持续乏力，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贴秋膘，秋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沉山消石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
2: 所以呢，我们大概啊坐45分钟左右，我们就站起来活动15分钟，简单的走走路啊。或者呢，我们靠墙站或者踮踮脚都是可以的，都能够缓解我们肌肉的疲劳。再有呢，有的人会有一些睡眠障碍，它指的就是你睡眠的质量跟睡眠的行为都会有异常，通常表现为躺在床上30分钟内都没有办法入睡，也不能维持正常的睡眠周期，那夜醒次数过多，或比平时提前1个小时醒来，而且没有办法再度入睡。那睡眠的时间不足或者质量不高，它会导致大脑得不到充足的休息，更不能清除白天所产生的一些废料，从而使得大脑的学习、工作和认知能力有所受损。如果

说自行没有办法解决睡眠的障碍，需要到医院啊接受一些药物或者情绪的调理治疗。第三个就是甲功的异常。甲状腺激素是我们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的物质，如果它分泌的不足，也可能会导致你疲劳、嗜睡或伴有水肿、贫血和心率下降的问题。那甲功异常引起的疲劳在休息之后并不能改善，只有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之后才会有好转。再有像糖尿病啊的问题，那疲倦乏力在糖尿病患者当中也十分的常见。糖尿病患者对于葡萄糖的利用有障碍，那代谢的时候呢可能会消耗蛋白质和脂肪，体重会明显下降，加重乏力的症状。其次，如果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不理想，比如说过量使用胰岛素等一些降糖药物控制啊你的食欲啊，控制的比较严格，反而容易导致低血糖，也会有乏力的啊情况。还有呢，就是吃的太精细了。我们人体对于精米、白面、白砂糖这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非常快，大量摄入之后呢，会引起血糖迅速的升高，随后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得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比较大的波动。那这种波动会使得我们感觉到疲惫。如果说血糖啊这个大幅的降低，甚至我们低血糖的情况出现之后呢，就导致大脑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啊能源供给，就会反应迟钝，甚至疲劳健忘。还有就是营养素的缺乏，像铁元素如果摄入不足，它也会导致我们缺铁性的贫血，从而降低血液当中的供氧的能力，大脑等组织的器官缺氧就容易疲倦。那缺铁性贫血在儿童、减肥者、孕妇及老年人当中的发病率都还比较高。那铁元素跟维 C 对于疲劳的影响也比较大啊。那钙元素参与到调节神经跟肌肉兴奋性，缺乏的话啊，如果你缺钙也容易导致疲惫烦躁。那缺乏维 C 的人呢，除了疲劳之外也会健忘，学习和工作能力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我们如果说排除了疾病的因素啊，你还是感觉到没精力，我们建议啊几个习惯，例如说运动、睡眠、饮食、心理多方面调整，能够有效的帮助身体抗炎恢复活力。那规律的饮食很重要，营养的均衡也很重要，大家尽量啊做到饮食多样均衡，远离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坚持锻炼了，这个锻炼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赶走疲劳啊。那再有规律的作息啊，定期的体检，我们知道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它是保持精力充沛的关键。不要熬夜啊。那心情愉悦，有的时候别太较真，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乐观、坚强、开朗的性格。凡事别较真，感觉到焦虑的时候呢，我们学会积极的调节，也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短期的旅游啊、爬山、远眺、摄影、绘画等等，这些都能缓解啊。如果说你实在感觉身体确实不舒服，你说哪儿疼也没有，就是浑身没劲儿，我们还是建议你去医院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守护孩子出行平安，这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收好。公众号：国家疾控局。校门口、十字路口、上下学、沿线道路上的交通隐患，威胁着未成年学生的出行安全。为筑牢中小学生出行安全防线，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守护孩子健康成长，下面从全程监护、乘车防护、出行可视、安全教育四个维度进行交通安全防护提示，助力每一个孩子平安出行。交通安全是守护孩子生命健康的重要防线，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承载着家庭的幸福与希望。为有效预防中小学生道路交通伤害，这些关键知识请务必牢记。强化全程监护，

安全防线。低龄幼儿，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应急避险能力不足，非常容易在复杂交通场景中发生危险。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必须履行好监护责任。孩子外出、上下学途中，家长务必全程陪同看护，不要让孩子独自穿行通过马路，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独自在道路周边逗留玩耍。家长应全程将孩子置于可视、可护的安全范围，杜绝脱离监护、放任自流的情况，从根源上规避交通安全风险，规范乘车防护，守护乘车安全。正确的乘车防护是规避乘车伤害的关键。家长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根据年龄、身高落实好防护措施。身高145厘米以下的学生，乘车时必须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或者安全坐垫，严禁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以免发生危险。孩子佩戴安全带时，需采用肩腿斜挎式佩戴方式，将安全带从肩部平顺下拉至大腿位置，扣入座椅卡扣。家长可帮助调整安全带位置，避免贴合、卡压孩子的面部、脖梗，以免影响呼吸。此外，要调整安全带至松紧适中，过松将无法起到缓冲保护作用。车辆行驶全程不得解开安全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方可解锁下车。着装突出可视，保障出行安全。清晨、傍晚、阴雨天等情况下光线不足，加上孩子身形娇小，容易进入驾驶员的视野盲区，成为儿童交通事故高发因素。因此，孩子日常上下学或出行时，建议家长为其选择色彩鲜艳、辨识度高的衣物、书包，也可佩戴反光手环、使用反光贴等。醒目的穿戴能够大幅提升孩子在道路上的辨识度，让过往车辆、行人及时发现，提前避让，有效降低碰撞、剐蹭等交通风险，为孩子出行增添安全保障。加强安全教育，熟记交通规则。安全教育是孩子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课。学校与家庭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通过情景模拟、案例讲解等有趣易懂的方式，让孩子熟记交通规则，内化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一、规范乘车行为。乘坐私家车、网约车等小型车辆，孩子必须落座后排，并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乘车期间，严禁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晃动，避免干扰驾驶员正常驾驶。不得私自触碰车窗升降、车门开关等车内装置。严禁站立乘车，禁止将头部、手脚、身体躯干伸出车窗或天窗。车辆行驶过程中不进食、不饮水，防止紧急制动引发呛噎、窒息等危险。二、安全横穿马路。孩子过马路必须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坚决不横穿机动车道，不翻越道路护栏和隔离墩，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做到红灯停、绿灯行。无红绿灯、无人行横道的路口，需在路边驻足观察，遵循先左后右再左的观察原则，确认双向无来车安全后，快速平稳通过，严禁猛跑横穿马路。低龄学生过马路必须有家长全程陪同。三、车辆停稳再下车。孩子乘坐公交车、校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应待车辆停稳后再有序下车。下车后切勿在车头、车尾处停留、折返或猛跑横穿马路。若需从公交车前方通行，应步行至距离车头约五步的可视区域，确保完全进入驾驶员视野，确认安全后再通行，规避车辆盲区风险。四、远离停放车辆。家长应教育孩子，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嬉戏玩耍，远离停放的车辆，警惕车辆突然启动、倒车、开门带来的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翻越道路护栏、在机动车道逗留、追逐车辆等危险行为。五、严守骑行安全规定。家长和孩子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12周岁以下儿童严禁独自骑自行车上路。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骑行时需佩戴合格安全的头盔，使用适配自身身高的自行车。骑行全程走非机动车道，顺向通行，不抢道、不飙车、不并行占道。六、拒绝乘坐危险交通工具。坚决抵制各类不安全出行。

方式，不乘坐超载车辆、无牌无证黑车、非法营运面包车、摩的等违规交通工具，日常出行选择正规车辆，从源头杜绝乘车安全隐患。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5到31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95%。23号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保安方面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保安文旅市场将迎来一波集中升温。记者了解到，假日期间，保安将推出多场文体旅商展活动。9月28号至10月4号，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将在保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根据赛程，深圳本土世界冠军赵欣彤将在9月28号19:30亮相首日比赛，对阵斯科特·唐纳森。赛事期间，奥沙利文、特鲁姆普、塞尔比、丁俊晖等世界名将也将成为球迷关注焦点。保安市民可在家门口感受高水平职业斯诺克的竞技魅力。为提升市民游客出行和消费体验，保安还将在国庆期间开行免费文旅观光巴士专线，串联机场、重点景区和热门商圈等点位。9月21号上午，2026深圳国际高性能医疗器械展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开幕。本届展会以新制药械、智企新篇为主题，吸引3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位于1号馆的保安展区，集中展示26家保安医疗器械企业最新研发成果和核心产品，呈现保安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活力与制造实力。街道方面消息，日前，松岗街道碧头社区在毛洲河碧头段开展第3届职工路跑赛。来自碧头工业区的近400名职工代表齐聚绿道，在奔跑中参与全民健身，也在赛道沿线感受廉洁文化。接下来，碧头社区工联会将继续把廉洁文化教育融入职工喜闻乐见的活动中，推动廉洁文化进企业、进园区，引导职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涵养重廉上洁的良好风气。深圳方面消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深圳口岸将迎来双向客流高峰。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假期客流预测，提醒旅客适时错峰出行。口岸通关时间方面，各口岸略有不同。罗湖口岸、深圳湾口岸旅检通关时间为6:30至24:00，福田口岸为6:30至22:30。黄冈口岸及深圳机场口岸保持24小时通关，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为6:30至23:30。目前，中秋假期自驾前往大鹏的预约通道已经开启。记者昨天从预约通道中了解到，预约剩余量较为充足。预约有2种方式：一是通过深圳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预约通行；二是联系预订的酒店、民宿等商户代为预约。预约成功以收到确认短信为准，允许按预约时间进入管制区域行驶，离开时间不受限制。但车辆离开预约片区后，隔日重新返回预约片区需要重新预约。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7: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8: 这雨也太大了，还好公司停车场能穿到小区，不然今晚肯定淋成落汤鸡。
9: 哎呀，这雨说下就下，刚从超市出来，我得慢慢开。停车场啊，这光线也暗，可别碰到人了。
8: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到您的车。这是谁呀，在停车场骑自行车？
9: 啊，小米，你没事吧？没碰着你吧？你怎么在停车场骑自行车呀？
8: 佳姐，是您啊，我这不是想避雨吗？从公司停车场穿到小区能少走一节淋雨的路，刚才光顾着看前面的积水，没注意到您从侧方出来。
9: 避雨能理解，但停车场确实不适合骑呀。你看这光线比外面暗，还有不少车辆转弯倒车，这视线很容易有盲区啊。刚才我要是没提前减速，咱俩就差点撞上。
8: 您说的对，我刚才太着急了，没考虑这么多。以前总觉得停车场人少好走，现在想想确实危险。
9: 知道危险就好，下次雨天要是想避雨，要么等雨小一些，要么走人行道，安全第一。这样吧，我把你送到小区门口，正好顺路，也省得你再骑自行车冒险了。
8: 真的吗？那太谢谢您了，佳姐，今天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9: 跟我客气啥，安全最重要，以后不管晴天雨天出行都要多留意周围的环境，咱们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
8: 嗯，以后我肯定记住，再急也不能在停车场骑车，安全比啥都重要。
9: 停车场作为机动车通行与停放的专用区域，绝非自行车骑行的合理场所，其潜在的风险要高度警惕。从环境特性来看，停车场光线普遍较暗，车辆转弯倒车形成的视觉盲区比较多，自行车体积小，移动灵活，容易被机动车驾驶员忽略。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缺乏有效保护，极易造成人身伤害。同时，停车场通道狭窄，且常有机动车临时停靠，行人穿行，自行车快速通过的时候，避让空间不足，容易发生剐蹭、打滑等事故。安全出行容不得半点侥幸，切勿因图方便在停车场违规骑行，自觉选择人行道或者正规自行车道，遵守通行规则才是保障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根本前提。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6: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6: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6: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4: 笑起来，
6: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0: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4: 玩起来。

10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哇，今天很多个二呢。9月22号，又是星期二，又是八月，农历的8月12。离中秋只剩3天啦，家人们，这个中秋小长假，你的计划是跟家人一起过节呢，还是有别的出行计划呢？来，重点聊一下中秋了啊！今年的月饼圈又是倡议，又是打折，又是省口味，咱一条一条给大家来说。中秋佳节临近，月饼市场进入到消费的旺季。那最近呢，深圳市商务局向全市商场、超市、酒店、餐厅、电商平台等月饼经营主体及广大消费者发出倡议，要求坚持月饼大众食品属性，规范市场经营秩序，遏制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引导形成文明节俭的节日消费风尚。今天看了一个词条，叫月饼卖不动啊。根据倡议呢，各类的月饼经营主体应该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规范定价行为，其中对单价500块钱以上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不得通过捆绑销售、定价加价啊，这个拆分订单等方式变相抬高价格，杜绝虚高定价、虚假营销等行为，推动月饼回归节日食品本源。在包装方面，深圳也倡导月饼生产销售的企业严格执行食品包装的相关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不使用贵金属、红木等一些贵重材料，减少不必要的包装层数和材料使用，推广简约环保、可循环利用的包装设计。那同时呢，不将月饼与烟酒、奢侈品等一些商品混合搭售，减少资源浪费。深圳市商务局同时向广大消费者发出倡议，鼓励消费者根据实际需求购买月饼，主动抵制奢华攀比、铺张浪费，共同监督违规销售天价月饼和过度包装等行为，让中秋消费更加理性节俭。这刀砍得很准啊，月饼本来就是节令的食品嘛，那这些年大家发现啊，像月饼的包装硬是装成了送礼工具，什么铁盒子、烫金盒子、红木盒子比月饼本身还贵。其实倡导背后两层意思，一层不让商家借节日宰客，另外一层引导消费者理性过节。当然倡议不是法规，真要落地还得看明码标价和监管得跟上，但至少咱风向标是立起来了，月饼啊，它该回归到吃的本质，而不是送的体面。这边倡议天价月饼，可医生先算了笔账，吃一块月饼慢跑80分钟才能把它消耗掉呢。中秋佳节即将来临，这家家户户都备好了各种类的一些丰富的月饼。那根据相关营养科的专家表示，月饼呢是非常典型的热量炸弹。对于健康体重的成年人来说，吃一块月饼所摄入的热量，你需要慢跑大约80分钟才能消耗掉。所以咱们建议大家分着吃月饼，减少热量的摄入，也可以在食用时搭配绿茶、乌龙茶。糖尿病人群需要看配料表，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高血压和高血脂人群减少，尽量啊，咱就少吃或者不吃了，要么就像这种五仁火腿类的月饼啊，咱都不要碰了。这个绝对是温馨提示，不是扫兴啊，是实实在在啊。因为我们都说这个月饼这个东西它节令食品嘛，就像粽子一样都是节令食品，一年也就吃这几回，没必要跟这个热量死磕，但也别一个人你抱着一整个月饼盒子当宵夜，一家人分着切，配一杯乌龙茶，甜也甜了，热量也摊薄了，这也是过节的正确打开方式啊。我真的是，我发现就人为什么越大之后发现原来吃月饼要分着吃。我记得小时候真的是一个人干一个的，以前好像没有这种热量的说法，但现在真的是大家越来越注重这个健康了啊。欢迎小马哥，欢迎各位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快乐晚高峰的听友朋友，都可以在宝安柔妹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打卡。
刚听到那个数据确实有点吓人，你要跑慢跑80分钟，你才能消耗掉一。

块月饼的热量。年轻人自然会算账啦，当然了，像我这种不爱跑步的人，我尽量让自己，哎，这个中秋节，其他口味确实想尝试一下，但是呢，一个绝对吃不完，好烦而塞啊。80分钟才能消耗掉一块月饼的热量，年轻人很会算账嘛。但你知道吗？像那些很火的品牌打6折都没人抢，今年的这个月饼市场到底怎么了？月饼为什么卖不动了？有一个热搜词条，美心月饼打6折上了热搜。原价318的双黄白莲蓉礼盒，现在238块钱就可以拿走。这放在几年前，这个牌子别说打折，加价都未必抢得到。可热搜底下网友的反应出奇一致，哎呦，这6折也很贵呀，又甜又贵。现在大家都控糖，本来想买美心，看看价格，再看看体重，算了。这些话看着特别扎心，但却说到根子上了。月饼卖不动，不是打折力度不够，是消费者现在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懂得算账。先算价格账，238块钱一盒740克的月饼，拆开不过几块，一口下去10几块钱。大家都知道，美心的那个包装，它的一个的那个分量是比较小的，大家都清楚啊，就是美心月饼它本身就是按这个小克重的这个单价来算的。这个价格，如果你这样算下去的话，你够买好几斤水果了，够吃一顿不错的正餐了。有网友说的好，就6折也贵啊，因为它原价本身就很高，虚高。月饼的成本大头从来都不是在莲蓉和蛋黄，是在什么铁盒子、烫金、品牌溢价。过去啊，买这种啊火一点的牌子送人，觉得特别体面，贵一点也认了，因为送的是体面嘛。但是如果要买来自己吃，这笔账就算不下去了。我们再算健康账，本来就说这个月饼呢是热量炸弹，热量炸弹。然后我们大家都现在非常注重健康，注重摄入，控糖，所以呢，大家一看评论区，几乎出现在每一条关于月饼的热搜下面。一块双黄白莲蓉月饼，它的糖分跟油脂其实都不低，吃一块你得跑。得跑好几公里，真的，你才能消耗掉。过去中秋吃月饼是仪式感，一年就这一回。可现在我发现年轻人日常就在控糖，在减脂，所以面对一块高糖高油的月饼，第一反应不再是哎过节了得吃这样的想法，而是觉得吃了又要长肉。数据其实也印证了这种心态，就2026年月饼的销售规模是大约290亿元，同比微增2.7%，市场是没有崩的，但1000元以上的礼盒月饼同比下滑76%，500块钱以上的礼盒占比从7.2%骤降到不足2%，自己日常食用占比达到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月饼从送人的面子变成了自己吃的点心，所以当它变成自己吃的东西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就会问它到底好不好吃，它健不健康，它值不值这个价。美心6折没人抢，不是大家买不起，是大家觉得不是很值。同样的价格能买到更好吃、更健康、更实在的东西，所以月饼行业咱该醒醒了啊，靠包装和品牌撑起来的溢价正在被消费者的理性一点点挤掉。我们希望未来的月饼它是真的好吃，它是真的健康，它是真的不贵，它才能留在哎这种传统节日的桌上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不要忘记在保安融媒公众号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甜月饼卖不动，咸月饼又火了，临沂炒鸡月饼日销3-4千单。

红，把本地招牌美食临沂炒鸡搬进月饼馅料，上市之后销量走高，日销可达三四千单，引发网友热议。这款特色月饼由当地糕点企业研发，选用新鲜的鸡腿肉搭配临沂炒鸡酱料，还原炒鸡咸香风味。研发团队前后经过多轮配方调试，攻克肉馅烘烤等一些工艺难题，最终完成了产品定型。传统的甜口月饼之外，这款带着烟火气的本土创新月饼吸引了本地市民以及外地的消费者下单。在月饼口味不断迭代的当下，地方美食与传统中秋吃食碰撞，也成为城市特色对外展示的一个新奇的窗口啊。大家都怕这个甜月饼啊又甜又腻，热量又高，那就往咸的往本地招牌上去卷了。临沂人这波操作把城市名片直接塞进了月饼皮里面，既是产品创新，也是营销出圈。一块月饼同时扛着中秋仪式感和地方美食标签，其实很多年轻人是愿意为新奇买单的。不过也得说句实在话啊，猎奇月饼啊顶多火一阵，它到底能不能留住人，最终还得看味道。营销让它火三天，口感才能让它卖三年。这创新口味火归火，低糖月饼得留神，有的人啊吃了直接拉肚子了。这马上到中秋节嘛，其实各大超市货架上的低糖无蔗糖低脂月饼琳琅满目，成为不少注重健康的消费者和血糖顾虑人群的首选。然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医主任医师提醒啊，低糖它不等于低热量，部分产品呢甚至可能会引发腹泻，无蔗糖不等于无碳水，市面上多数无糖月饼是只是不添加蔗糖，转而使用麦芽糖醇、木糖醇或者是糖醇或甜味剂，但月饼皮的主要成分还是面粉，所以也会导致血糖升高。这淀粉进入人体之后依然会转化为葡萄糖，为了弥补减糖后口感的干涩，商家往往保持甚至会添加油脂用量，每100克月饼的热量普遍在400千卡以上，部分高达800千卡。哇，吃一块低糖月饼摄入热量相当于干了两碗米饭。血糖高的朋友不要被这个所谓的无糖两个字骗了，买之前一定要记得去看这个月饼的配料表，看热量表。肠胃比较弱的人，这糖醇吃多了也得跑厕所。过节尝一块没问题，不要把低糖当敞开吃的通行证。哎，我这没问题啊，它写着无糖呢，然后嘎嘎吃，很容易闹肚子的啊。低糖的得留神啊！刚说完临沂炒鸡月饼，东北人直接上硬菜了，锅包肉月饼，您听过吗？一天卖了10000多块呢。中秋将至，从赣南客家非遗月光糕到青海传统蒸笼大月饼，再到辽宁北漂脑洞大开的东北口味的月饼，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当然它也点燃了节日消费市场。在辽宁北漂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都被做成了月饼馅料。36层的手工酥皮经过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企业负责人表示，这上市之后啊，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的整体销量较去年增加了20%左右。很多人说，这啥啊，这不就是脆饼子吗？有人说这是黑暗料理，但有人也说比起流水线出来的蛋黄莲蓉啊，这种在地方创新反而会更加有记忆点的月饼会更加受年轻人的欢迎。当然我们说这个猎奇归猎奇啊，口味能不能被全国接受还得打个问号，但是不得不说现在的月饼市场真的非常卷，至少说明一件事儿：消费者不再为标准化的甜去买单，但是他更愿意为那些有故事的咸去花钱。李叔叔说，主要是这个月饼太甜了，根本吃不下去。哎呀，我觉得就是关于节令的食品啊，大家量力而行，还有就是真的尝尝味道就可以了。而且像每年这个时候哈，就家家户户，特别是我们像客家人，到这种传统节日啊，端午啊、中秋啊，是一定要走亲戚的。那
除了自己吃之外，肯定还是要买来走亲戚，就是啊，要去救。

舅家呀，外公外婆家呀，姑姑家呀，哎，去吃饭聚会的时候，肯定是要给这个家里的长辈也是要带月饼，或者说带一些其他的礼物的。月饼的话题咱暂且就聊到这儿，咱把目光放回到身体。柳叶刀最新研究说，延寿的秘密就在吃动睡。睡眠、运动、营养是影响寿命的关键因素。有一项发表在《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的新研究发现，三者在延长寿命方面存在协同作用，即便是很小的改变也可以带来非常显著的健康收益。怪不得我们都喜欢睡觉盖被子。怎么说呢？悉尼大学研究人员评估了近60000名参与者的睡眠、运动、饮食情况。经过平均8年的随访，研究人员发现，与睡眠、运动、饮食最不健康的人相比，遵循最优组合的人是每天睡7到8小时，中高强度运动超过42分钟，饮食质量得分57.5到72.5，预计可增加9.35年的预期寿命和9.45年的健康寿命。即使是小小的改变，也可以延寿。比如说每天增加5分钟睡眠，1.9分钟的中高强度体力劳动，或者是提升5分钟的饮食质量，可以延长1年的预期寿命。相关的专家也表示，睡眠、饮食、运动三者同时改善，可以产生1+1+1=3的协同效果。优质的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保证日间活动的精力，提升饮食消化吸收效率和运动积极性。均衡饮食能为身体提供营养，为睡眠和运动提供能量支撑。运动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心肺功能，有效预防肌少症和摔倒，同时也可以辅助改善睡眠质量，优化身体代谢。听到啦，记住了，睡好了，动够了，吃对了，哎，可以延年益寿。很多人健身指定运动，养生指定吃，其实睡眠和情绪才是底盘。三件事情不用一步到位，挑一件事情先动起来。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早睡半小时，明天我们多走一段路，晚饭多加一筷子的青菜，哎嘿，这身体给的回报比你想象的要快很多哟。稍作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

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三，
5: 跟着三徒弟，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宝子们，坐地铁乘扶梯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脸埋进手机里了。你想想看，咱们站在扶梯台阶上，身体本来就要跟着台阶的节奏慢慢上升或下降，像踩在移动小平台上似的。可一旦低头刷手机，不管是盯着短视频里的可爱猫猫，还是急着抢微信红包，注意力全被屏幕吸走，根本没心思管理身体的平衡，重心很容易悄悄跑偏。可能前一秒还在看得津津有味，下一秒脚没跟上台阶移动的速度，身体刷的往前前倾，手里的手机差点飞出去。也可能手指滑屏幕太用力，身体不自觉地往旁边歪，肩膀差点撞到旁边的乘客。更危险的是，要是遇到扶梯快到终点还盯着手机没抬头，脚没及时

直踏上平台，重心一下子没稳住，咚的一下就可能摔个趔趄，不仅膝盖疼，手里的奶茶背包还可能洒一地，别提多尴尬了。之前就看到有小伙伴在扶梯上低头回消息，没注意到前面的人已经下梯，重心一稳差点撞到别人。还有人刷到好笑的内容，忍不住弯腰笑，结果身体失衡，幸好及时抓住扶手才没摔倒。其实乘梯也就几十秒的时间，把手机暂时揣进兜里，抬头看看前方，或者轻轻扶着扶手，身体稳稳的，多安心呢。别让小小的手机变成扶梯上的摔跤小陷阱，顺顺利利乘梯才是安全出行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2: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3: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2: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3: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2: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4: 笑起来，
2: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4: 玩起来。
2: FM 1043快乐晚高峰。
3: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北京时间呢是8:07，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run。刚刚和大家聊到说健身、睡觉、吃对，这三件事情，身体给的回报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吃、动、睡这三样里面，睡眠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所以呢，给大家说一个有个零成本的助眠招，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试一下。就是有一个标题，题目是这样说的：就盖什么被子睡得更香呢？给大家先说一下答案，叫盖厚被子。怎么样才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有一个办法真的非常简单，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盖上厚被子就睡觉。没错，选一个厚被子，可能就改善了你失眠的窘境了。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实验结果表明，盖重被子的人在入睡前一个小时，体内的褪黑素分泌量会增加32%，而相比之下，盖轻被子的人只增加25%。褪黑素呢，是一种在调节睡眠觉醒周期当中起关键作用的激素，它是由大脑当中的松果体分泌。褪黑素更多的可以释放会改善失眠的状况。厚被子可能通过更加厚重的触感和包裹感，给人以安全感和平静。所以当身体受到较强的触觉刺激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缓解焦虑情绪，并帮助释放心理压力。那这种方法呢，就被称为深度的触压刺激。失眠的朋友今天晚上可以试一试啊。那很多人说深圳还没有到盖厚被子的这种情况和这种温度啊。有一个方法，把空调开大一点，哈哈，换一床厚一点的被子。如果你最近真的睡得不好，那咱就换一床厚一点的被子。毕竟是吧，它的原理也不复杂，厚被子压在身上就好像你被抱住了一样，身体会分泌让人放松的物质，那你的焦虑自然就下来了。这种叫做深度触压刺激，它不是玄学啊。当然厚被子不是万能的，因为夏天盖不住，还有就是有呼吸疾病的人不要硬来。但对于那些冬天手脚冰凉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来说，多花几十块钱换一床厚被子，比买褪黑素药片要划算很多。今天晚上就可以试一下啊。Take me to the place I used to... 睡得香。

不等于心脏没事儿。我们来说一说，有位43岁的自律跑者，三根冠脉全堵。43岁的李先生坚持长跑10余年，每周跑步，多次参加马拉松，哎，不抽烟啊，仅应酬的时候少量喝酒。在外人眼里，大家刚刚听到这些情况和条件，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自律，又是很健康，对不对？没错，在所有人眼里，他都是自律健康的代表。可是不久前，这位李先生突然剧烈的胸痛啊，胸闷，伴临濒死感，紧急送到医院之后，冠脉造影结果令人震惊，心脏的三根主要冠脉全部弥漫性病变，医疗团队急诊介入到植入支架，成功救回患者。不少网友会心生疑惑，哎，对方又不抽烟啊，只是适当的少量喝酒，体格也非常强健，长期又运动，他不是得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嘛，对不对？但是相关的医生有介绍，特别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介绍，这个冠脉斑块啊，绝非短期形成的，而是数年甚至10余年缓慢沉积、逐步加重的结果。心梗的本质是冠状动脉斑块破裂、血栓堵塞导致的心肌缺血坏死。换句话说，就是不是高强度运动伤了血管，而是高强度运动引爆了原本藏在体内的隐患。比如说长距离的慢跑，一些这种极限的运动，它会让心脏耗氧量会骤增，血液循环会加快，所以一旦这个血管存在隐秘斑块和狭窄，供血跟不上消耗，就非常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这个案子给所有的自律达人浇了盆冷水啊！运动可以增强体质，它抵消不了血管里藏着的斑块。医生说的也非常透，这个斑块是十几年慢慢长出来的，那极限运动就是引爆它，而不是造成它。提醒两件事情，40岁以上长期高强度运动的人，一定要定期做心脏检查，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去120，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拨打120。运动达人也会出事，睡不够啊，更要小心。今天是世界发作性睡病日，秒睡不是懒。啊，这个日子很特别啊，世界发作性睡病日。开车犯困撞护栏，上课不受控的秒睡，这些睡不够不一定是熬夜偷懒，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日，是第八个世界发作性睡病日。那武汉市的这个医学中心啊，就有开设嗜睡的专病门诊，专门接诊病理性的嗜睡人群。40岁男子夜间反复缺氧，白天随时随地昏睡，曾在小区长椅睡到凌晨2点，开车犯困撞上了护栏。16岁的少年上课频繁秒睡，大笑腿软摔倒，确诊发作性睡病。医生提醒，睡够依旧非常的昏沉啊，这个不分场合的突然犯困，千万不要简单的把它归类为疲惫懒散，不仅是会使你的记忆力下降，你开车的时候还暗藏安全风险。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做睡眠的专项检查，找准你嗜睡的根源。这种开车撞护栏、上课秒睡、大笑的时候会腿软，这种困难不是熬夜熬出来的，它是一种发作性的睡病的神经系统疾病。那今天呢，正好是世界发作性的睡病日，医生特别提醒，别把不分场合的犯困当成是懒或者压力大。这种病最危险的地方在驾驶，比如说方向盘一打盹，那就是一条命。家里有孩子上课总睡觉，大人开车老犯困，别简单的哎，就是指责，去睡眠医学中心去查一查，这病不丢人，硬扛着才危险呢。晚上睡不好是病，白天喝太多也是病。14岁的男孩奶茶外卖当水喝，肾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诊了一名意识不清楚的14岁男孩，住院1个小时出现心脏骤停，检查发现他的血肌酐高达3500，肾小球率过滤了这个仅 1.7， 哎，98%的肾功能已经损坏，确诊为肾衰竭。医生询问孩子的家人，了解到这孩子每天会点1到2次外卖，喝2到3次的奶茶，这些都是

进一步加重他的肾脏负担。父母的认知不足，过分的宠爱其实就在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提醒大家，尽早改掉不良饮食习惯，你戒不掉的奶茶可能正在往透析室里送。听到这个新闻真的挺心痛的啊！这个案例听着非常极端，因为它戳中的是无数家庭的日常。家长会觉得孩子长身体，想吃就吃，奶茶当水喝，外卖当饭吃。肾脏是沉默的器官，坏到95%他才会有感觉，一旦有感觉往往就是透析了。所以别等孩子进了医院才后悔，奶茶甜饮料一定要少喝，蔬菜水果多吃，这个不是养生口号，这个是救命常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行车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柔媚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节目，正在直播中。刚刚和大家说完，肾脏要保护，牙齿同样要保护。为什么吃饭总塞牙？牙缝不是突然变大的。医生介绍，每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清理，牙菌斑一步步积攒就会变成牙石。牙石会刺激牙龈发炎，导致牙齿周围的骨头慢慢的吸收变少，牙齿就会松动，出现牙缝。平时啊，这牙石和肿块的牙龈会把这个牙缝填起来啊，洗牙洗掉牙石，牙龈消肿，牙缝就会显现。那这个时候，像这种比如说长期嗑瓜子儿、咬硬物啊，会反复的磨损门牙初端啊，这个切端形成对称的细小的豁口，长期横向的暴力刷牙也会造成气状的缺损。慢饮碳酸饮料、进食之后催吐等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让牙齿容易产生缺损。塞牙不是小问题，其实是牙周在报警。用牙线定期洗牙，别横着刷，这三件事比什么牙膏都管用。别等牙松了才想起去看牙医哦。牙护好了，吃坚果正好。高血压的朋友每天一把坚果，风险会降两成。英国营养学杂志近期刊发了一项新研究，显示每日适量的摄入坚果，高血压发病风险会降低 20%。 坚果富含 L 精酸氨酸，能够帮助改善血管内的脾功能。那坚果中的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也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所以啊，咱们建议每天吃一小把，每周吃50到70克就可以了。选择无盐的坚果啊，这个有味道的咱就不建议了。吃完坚果，其他的高油脂食物就要相应的少吃了。这事儿提醒咱啊，这个护血管呢不用靠保健品，靠日常餐桌上的一小把坚果就可以。什么盐焗的、蜂蜜黄油的，这种味道就不要吃了，买这种原味的坚果，蛋烤的也可以啊。身体的警钟我们敲完之后，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说几个故事。首先来说一说 AI 短剧的卖脸乱象调查。你看的 AI 短剧演员的脸有没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相似感？最近记者调查发现，在 AI 短剧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当下，剧中不同角色所需的形象急需扩容，因此啊，就催生了一门做脸的生意。而其中交易等具体环节存在多重隐患。有短剧演员向记者解释说，目前有的短剧项目只拍实拍演员的全景、近景、特写等等，最后直接用 AI 生成正片。不少短剧制作公司正在招募演员或素人授权肖像，签署相关的协议。一张人脸的肖像啊，卖价在数百元到千元不等，它等同于搭建虚拟角色资产库。与此同时，有 MCN 机构以免费授权旗下达人人脸来换取流量分成，广告公司则明码标价，签订协议，交付素材包。在二手平台上，大量的短剧角色资产被公开交易，19.8块你可以买到将近500个现代人物资产，商家声称没有版权限制，纯手搓的。但进一步交流之后，其透露导入 AI 平台容脸的原素材竟全部来自社交平台上的普通网友真人照片。去海外社交平台搜华人美女穿搭等一些关键词就可以，如此盗图完全跳过了肖像的授权等环节。那对方呢，向记者发来的示例图片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角色资产的原图就是来自短视频平台上女网友直播时的截图。

普通人随手发的一条动态，可能已经成了某部短剧当中的演员的脸。这个事儿警示我们，不只是别发自拍，更是 AI 时代肖像权的新战场。技术跑得太快，规则还没跟上，隐私设置大家记得调一调，别让自己的脸成了别人的摇钱树。你的脸被人偷去做 AI 短剧，19.8卖500张，这还只是开始，更离谱的还在后边呢。最近深圳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迷信诈骗案，女子龙岗分局罗岗派出所接市民吴女士报警，自2013年起，其被自称妈祖代言人的亲戚黄龙岗分局罗岗派出所接市民吴女士报警自2013年起其被自称妈祖代言人的亲戚黄某以请高僧做法事消灾为由诈骗800余万元。接报之后，警方立即立案展开侦查，经查嫌疑人黄某抓住受害人吴女士想要保护孩子的心理，长期冒充妈祖代言人身份，以代请法师消灾方式每月向其索取五万五的费用，后又用不续费会遭反噬的理由恐吓吴女士持续转账，共计12年之久，总金额达到800余万元。8月25号，在充分掌握了嫌疑人的信息背景及作息规律的情况之下，办案民警联合漳州公安机关成功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并成功将涉案800余万元赃款全部追回，返还受害人。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切勿迷信花钱消灾，做法改运，所有的假借神明大师之名索要钱财的行为都是诈骗。深圳警方这次全额追赃干得漂亮，提醒家中长辈，凡是神明托梦大师做法花钱消灾全是诈骗，真信神庙里烧柱香就行，别把但凡要你转钱的那都是诈骗，提醒家中长辈啊，千万别被骗了。这件案例当中最让人感慨的是什么？骗子不是陌生人，反而是受害人的亲戚，话术也不高明，就两招，装神弄鬼的，还恐吓，性质极其恶劣。深圳警方这次全额追赃干得漂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也提醒各位啊，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实时路况，也可以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分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

0: 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 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哎，笑笑，你看我朋友刚发的朋友圈，他周末去露营的照片，这也太好看了吧。
4: 嗯，是还可以哦，下次我也去。
3: 是吧？我现在就给你问问在哪儿，让他把定位发过来。
4: 哎，别，你还是等会儿再问吧，虽然现在是红灯，万一绿灯亮了你没注意还在看手机，很容易耽误起步的，后面的车就该按喇叭催了，要是分心没观察路况，还有可能会出危险。
3: 哎呀，我就看这一会儿，红绿灯还有40多秒呢，来得及。你看前面的车不也有人在低头看手机吗？等绿灯亮了我们再放下也不迟的。
4: 哎，小西，
3: 哎呀，是谁按喇叭呀，吓我一跳，红灯催什么催啊？
4: 你看刚才多危险，就是一个喇叭声都吓得你没踩稳刹车。虽然是红灯，但咱们也得留意周围的情况，手里拿着手机，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没办法及时应对。
3: 你说的对，是我大意了，我还以为红灯时看手机没事儿，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潜在的危险呢。
4: 其实我以前也总在红灯的时候看手机，后来也是因为后车按喇叭，我一不注意就没踩好刹车，就追尾了。从那之后我就把手机放在车载支架上，红灯的时候就看看路况还有导航，再也不低头玩手机了。哎，这个支架给你，以后把手机架在上面，导航也方便，还能避免低头看手机。
3: 谢谢你啊笑，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没有意识到红绿灯看手机这么危险，以后我肯定向你学习，红灯时专注留意路况，再也不玩手机了。
4: 这就对了，咱们开车不仅要在行驶的时候专注，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只有时刻留意周围情况才能保证出行安全呀。红绿灯前的几十秒不该是我们低头刷手机的碎片时间，而应是观察路况做好起步准备的安全间隙。我们总以为红灯时车停着看会儿手机没关系，却忘了路口是路况最复杂的地方，可能有行人突然闯红灯，可能有非机动车抢行，可能有车辆违规变道，哪怕只是低头的几秒钟都可能错过这些突发状况，让起步瞬间变成危险时刻。要知道安全驾驶从没有放松时刻，无论是行驶途中还是红灯等待，注意力的离线都可能埋下隐患。把手机收起，把目光投向路面，看似是微小的举动，却是对自己对他人安全的郑重守护。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不仅仅是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迷信能骗大钱，黑中介也能坑小钱，租房不要用广角视频，被骂两次。最近在深圳，市民小王向深圳小巷租房中介咨询租房的事情，并强调房源不要广角，结果一周内被骂两次，第一次连发10条文字留言骂人，第二次还是当面骂。目前小王已经投诉到相关的热线，多个部门已经介入。此事啊，其实并非个例，不少网友留言分享一些租房的坑，很多人都提到现在很多中介啊，这个房源视频开的都是广角，在网上开视频觉得这房子挺大的，一去现场看，耶，怎么会这么小呢？记者就此咨询了正规中介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方也表示用广角拍视频的确是中介的惯常做法，如果客户说不要广角视频而是要原视频，中介就需要再去拍，会增加这个工作量，所以可能有的中介就会开始恼怒，但无论如何都不能骂人。其实行业啊，对房地产信息发布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是有一些通过自媒体发展业务的黑中介非常难查询，无法核实是什么机构什么人，协会也无法管理。那律师也提醒市民，在寻找租房中介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提防黑中介，优先选择一些拥有正规备案的经纪机构，交易资金的话尽量对接房东，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租房坑景区也有坑，6个半小时410块，还这个还车比游园还累。原本是为了带孩子轻松逛公园，最后却时刻惦记着去哪儿还车，什么时候还车。景区电瓶车这个便民服务正在沦为不少游客的闹心体验。6个半小时花费410，超过1分钟按15分钟计费，还车点很难找，进行区自动断电。近年来景区电瓶车的计费乱象屡遭吐槽，游客租电瓶车买的不是交通工具，而是轻松游园的预期。家长带孩子，子女陪老人，图的就是省力省心，可一旦计费规则复杂，还车点难找，进行区不明，游客就会从享受服务滑入管理自己的焦虑，时刻盯着时间计算路线，担心超时。景区电瓶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贵，而是让游客玩得不踏实。这背后呢，是重投放轻运营的通病，车辆投放只是起点，而真正的服务应该落足于动线规划，还车便利，规则透明，异常处理。可现实是进行区不清晰，还车点隐蔽，系统故障无人兜底，运营商追求单位时间收益最大化，景区看重租金分成，双方都缺乏动力去优化游客的体验。那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差。更深一层去看，公园和公共景区提供的是公共休闲产品，配套服务也应该遵循公共的逻辑，而非纯粹的商业逻辑。有一些运营商啊，把技术优势用在算计而非服务上，系统可以精确地识别进行区并自动断电，却不能在故障的时候暂停计费，能实时追踪还车位置，却不能提前告知最近还车点。技术的中立性取决于使用者的价值取向。说到底啊，这个景区电瓶车乱象，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部分景区在公益属性与商业冲动之间的摇摆。而真正的好服务，不是让游客扫码前先研究规则，而是让游客用完还想再用，把便利还给游客，把简单还给计费，把责任还给运营方，这个才是景区电瓶车该有的样子。 这事儿啊，这有关部门还真得出来管管，计费规则贴出来，还车点多设点，故障时暂停计费，带娃陪老人出门玩，别让一趟游园变成做数学题了。运营商坑游客，假组织坑厂家，花一万拿中字头背书，结果是假协会。最近啊，花一万块钱就可以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而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的中食办身份却是迷雾重重。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而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任何关系。那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都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这样一个空气机构证书在电商页面上印的是金光闪闪，这事儿提醒我们消费者，买食品看检测报告得看 SC 编号，别被国字头给唬住了。当然也提醒监管，假协会假证书该取缔就得取缔了。这骗局说完，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科技跟民生。一直以来啊，科学家以为人脑是一个整体，但斯坦福大学最新的研究发现，人脑其实是两个独立器官在搭伙过日子，一个管后勤、心跳、呼吸、睡眠等基础功能，一个管前台、语言、意识、思考等高级功能。而且呢，首次证明了他们是来自完全不同的这种组细胞，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被命运打包在了一起。科学家称，这一发现对脊髓炎性的肌缩症，也就是婴幼儿渐冻症和肌缩的侧硬化渐冻症的研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这两种病呢，都与后脑神经元相关，而目前这类神经元既无法从活体获取，也不能在培养皿当中培养。该研究为理解这些问题打开了新的大门。基础科学的价值往往在十年后才会显形。那今天我们多知道一点大脑怎么来的，明天就可能多救一批渐冻症患者。人脑是两器官搭伙，人的手艺也在大赛上秀一秀。世界技能大赛今晚上海开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体课，本届大赛呢共有64个赛项，一共分为6大领域，其中既有工程、建筑、通信、物流这样的实体经济板块，也有像烹饪、创意、艺术这样的现代服务业板块，基本是全世界相关岗位从业人员规模和需求最大的技能专业。每届比赛也会按产业迭代做出项目调整，比如说本届就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以及零售，全部都代表了未来技能人才的发展方向。那这一届试赛呢，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00多名选手参赛，创下了历届之最。中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过去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现在得加一句了，技能也能改变命运。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每次时间来到18:50左右的时候，都很想快点把歌掐断，然后跟大家多说一点新闻。说完比赛看技能，手机也添新功能，五大厂商全部接入了官方的地震预警。记者昨天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经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中国地震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用户无需下载应用程序，只需要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并开启服务，就可以收到地震预警。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包括预警终端、广播电视、微信小程序和移动终端等在内的地震的预警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服务格局。

经典影片重返大荧幕。目前呢，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放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景致》等六部高分影片入选，题材覆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现阶段参与拼团观影的影片，综艺内容票价区间呢，稳定在20到60块钱之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我们说中小影院有了差异化的内容，这老片也有了第二春，观众花小钱看到好东西，当然拼的是人，得凑够数才能放啊。但比起动辄70-80的新片，20块钱重温一部经典，这种反向定制，希望越来越多城市可以跟上啊。9月的深圳演唱会是一场接一场，邓紫棋在大运中心体育场连开多场，郭富城将在26号接力登场，梁静茹、陈小春、张信哲等歌手则已排到10月及年底。2026年前7个月，深圳已经举办了82场大型演出，吸引了超145万人次观演，跨城观演占比达到65%，门票只是助推器，观众凭票根可以在商圈、酒店、餐饮享受优惠，带动住宿、交通、购物等消费，所以看一场演唱会顺便啊把深圳也逛一圈了，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下一场演唱会你会把深圳排进行程吗？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节目尾声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天气情况啊，广东今天高温榜占了4席，中秋还有雨，看起来很热，实际上也没多凉快。今天上午啊，全国的高温榜广东占了4席。另外根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22到24号广东雷阵雨天气会比较频繁，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另外未来3天受雷雨影响，广东最高气温略降，35度高温范围会开始缩小哦。中秋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了啊，3件事情，关注天气预报，带伞，雷雨时别在大树下和广告牌下躲，中秋的月亮能不能圆还得看这几天的云给不给面子。热归热，中秋有雨，但是月亮会很圆。今年巧了，15的月亮17圆。9月25号，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的，它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啥今年的15的月亮17圆？月相变化起点为朔，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有变化，所以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的8月17凌晨0:49。今年的中秋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二者一个是看月亮，一个是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但是在农历编排当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8月，且在八月当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月末，因此啊，在不同年份，秋分与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10来天。中秋当晚看不到最圆的月亮也不亏，赏月看的是心情，不是天文的精确值。何况今年中秋挨着秋分，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啊，倒像是节令给我们安排的双重浪漫。所以中秋夜吃完饭，抬头看看月亮圆不圆，其实它都美。那我们就让圆月寄相思吧。时间来到今天的18:55，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广东的中秋多云，局部有雨，月亮是17，月最圆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预祝一下，就是这个中秋小长假，虽然我们还有几天工作日，但是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希望你们都能出行顺利。当然了，很多朋友凑这个中秋国庆假期，除了接下来还有3天的工作日想要凑在一起之外，甚至有提前休假的这种情况啊。不管怎样，都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依旧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各位有所收获和帮助。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对好多第一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进来。
1: 那官人饿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乐队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动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我就是 OK 了吗？OK 了吗？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闪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